0: 歌啊，
1: 欢迎一起来唱这首逍遥仙。哎，大家还没有看 MV 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哦、就筷子兄弟每次出品的这 MV 就觉得特别有趣。
0: 对，希望大家呢唱完这首歌之后快乐似神仙。

0: 这歌今天新歌我们多播放一播放哈，这个还没有听过的朋友、还没有看过 MV 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1: 看一下吧，
0: 我觉得真的能让
1: 你惊喜，
0: 能让你快乐。尤其我跟你说要看评论，评论区的评论真的好辣眼睛。因为我发现有些现在就你看过内容之后再看评论就会真的是快乐加倍。
1: 好啦，来会唱的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哦。

0: 先送给大家。是的，刚刚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啊，说哎，真的是第一次有听到这首歌曲啊，太好听了。然后风秋雨也说啊，说这个还没有听过，第一次听筷子兄弟的，是他的新歌吗？
1: 没错，就是他们的新歌。
0: 对，但是建议大家配着 MV 一起来听啊，快乐加倍啊。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哇，这歌太确实还是范晓萱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是当年李泉帮他创作的一首。我还记得当时是他改变自己的形象，就是剪那个板寸头的那张专辑啊。
1: 对，是，这是一首
0: 我们在一起那张专辑当中
1: 1998年的作品，
0: 非常有爵士感的一首歌曲啊，蓝旗袍送给大家。

0: 机房送给大家。
1: 很俏皮的一首歌曲啊。
0: 好，接下来这首歌，哇，来自游鸿明的《下沙》，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啊。这首歌真的，我就觉得当年在 KTV。每一次我跟朋友去唱 K， 好像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点播这首歌，
1: 因为他们想在你面前展示自己。
0: 没有，但是我又没有发现这两年好像这首歌点播率又变低了，好像又没有什么人来唱了。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曾经的青春岁月。
1: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歌曲。

0: 好，下沙过后是群里的小伴看到我们粉丝二群这些说哈，到停车场也没有下车，把逍遥先听完了哈，是不是觉得很好听？好，接下来这首歌小伴啊，
1: 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
0: 这首歌好难唱哦。
2: 加油，有在背后撑着你的，
0: 欢迎快唱的一起来唱。

0: 算啊、哦，好难好难，
1: 小半哦。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无情的情书》，送给大家，也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歌曲啊。1997年，动力火车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太火了，有多少朋友会唱？欢迎把你的歌声也发来。

0: 怎么了？但是你知道吗，你一开口唱的时候我就想说话，这个音乐已经深入 谷底了，深入骨髓。
1: 马上等我高这个高潮部分来啊，
0: 但不准降调，
1: 谁降调谁小狗。

0: 好无情啊。
1: 怎么样？
0: 太无情了。
1: 哇，这首歌我现在竟然能唱上去了。竟然没有破音。
0: 哎，这么长时间的红灯唱，对不对？
1: 看来这
0: 练就了一身本领。
1: 被大家剪的高难度的歌确实有帮助。锻炼锻炼，你的歌声水平是有助于提升的。
0: 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每天点的这些歌曲，真的你会发现太有惊喜了。
2: 新手机，
3: 高清蓝翼电线，回京大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30岁了还单身。一次，黑小米问他：“
6: 阿小木，你们单位有那么多的美女，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找不到女朋友啊？”
7: 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6: 哎呦，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兔子不吃窝边草呢。
7: 美女才是兔子，我是草。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看到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大家有唱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定要不要说太多话了，赶紧听。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位唱歌特别好的，大家都喜欢的蓝天又来了。来吧，听他今天唱的什么歌。

0: 好好听哦。
1: 对，我觉得今天蓝天来唱歌的原因是因为你说这首歌特别的难，蓝天说我一定要挑战一下我自己，
0: 他就来帮我了。我好暖心，我觉得他是来帮我的，你知道吗？
1: 好，看到King 啊
0: King 应该唱的是下沙，对不对？来听一下，
1: 他还把歌词也发了过来、啊、
0: 对，是的。

0: 好听，谢谢 King 啊，
1: 深情款款的下沙。
0: King 的声音也非常的高啊，每一次这个你会发现来唱的歌也是很有挑战性啊。还要跟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的群目前都已经满了啊，就没有办法回复我要进群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后面的时候会公布名额。
1: 没错，还看到哈，这个我们是粉丝八群的道君哈，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说了是无情，做了更无情，一分心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弥漫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
1: 没有听过瘾哎，
0: 我也没有听过瘾、啊，
1: 就感觉要到高，这就差一点点了。
0: 永远无情，
1: 你可以下次可以多唱一点啊。
0: 好了，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啊，就是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很多朋友都在看我们刚刚种草的这个《逍遥仙》的 MV。风雪伊人就说：“哎呀，被种草了！我在开车，然后我还特地点开了《逍遥仙》的这个 MV， 哇，太好笑了，笑死我了！”还有人问：“逍遥仙是新歌吗？”没有错，是新歌啊。
1: 对，这个筷子兄弟的新歌啊。
0: 啊，还有这个菲菲啊，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说：“逍遥仙真的好好听哦，我真的听不过瘾，我一定要再来听这首歌，太好听了啊！”然后你知道吗？我刚刚把彭可就是唱《逍遥仙》的视频发给了我们的秦明老师。秦明老师每天早上上班都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就是那个大家知道的法医
1: 秦明。
0: 你看我们的粉丝基础多厉害呀、啊！然后你知道吗？他就刚刚把你唱歌的视频发给肖央老师了。
1: 哦，
0: 对，然后肖央老师，谢谢你，说你唱的不错啊。
1: 那我再努力吧，争取下次有机会跟这个肖央老师同台。啊，看到还有仙女落凡尘啊，他说呢，想点一首《从前说》啊，他说呢，最近啊被徐良的伴舞霸屏了，哎，就是一个什么、
0: 什么梗是吗？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我们待会儿来搜一下哈。好，待会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搜到了一首小阿七的《从前说》，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点播的哈？待会儿我们来一并播出。好了，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好物呢是欧莱雅的第二代紫熨斗全脸淡纹眼霜30毫升两支装啊，今天我们再加送一支，到手是3支装，只要199。
1: 没错，其实说到这款产品啊，它呢真的是王牌的玻色因成分哈、协同了这个福波因，这两者呢黄金组合加在一起啊，就可以把凹陷的纹路从内部给它撑起来，让你的面目变得更加的饱满平滑，并且它很神奇哈、就是你全脸可用，包括你的抬头纹、法令纹、颈纹，哪里都可以涂，一支眼霜就变成了全脸的精华效果。
0: 对，它挤出的是最清润的那种乳液状，用冰感的按摩头顺着眼周轻轻的打圈，两丝丝的触感瞬间的来舒缓你的泡泡眼，像给这个眼周做了一个冷泉的 SPA 一样哈。它的吸收飞速，而且润而不油。
1: 对，关键是今天199哈，你到手等于加在一起是90毫升了。
0: 对，所以呢，今天的价钱也超级给力，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同时6月1号到30号哈，商城的一个福利呢，就是实付满额就送的福利，别忘错过了，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高速制冷风扇，还有满2000哈，直接领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
1: 对，这个福利呢是阶梯福利哈，多买多拿，赶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0: 从前说送给大家。夏至之后啊，这个阳气升腾，冬病夏治也是进入到一个适宜的一个时段了。古语有云哈，这个冬养三九补品旺，夏至三伏行针忙啊。
1: 嗯，没错，那三伏天啊也是顺应着天人相应的一个思想，秉承呢春夏养阳的理念。三伏天哈，这个阳气鼎盛，人体的气血通畅，药物呢更容易被吸收，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补虚助阳的中药敷贴穴位啊，能够扶助阳气，包括这个驱寒啊，包括这个驱邪，可以减少呼吸道的疾病以及骨关节的冷痛，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寒等一些慢性病哈、啊，在秋冬反复发作的时机
0: 啊。对，这个伏前加强贴哈、啊，也可以说是整个三伏天调理周期的一个铺垫了。能够提前的激发阳气，疏通气血哈、啊，让后续像初伏、中伏、末伏贴的这个效果更加的稳固。
1: 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年的贴伏时间的具体安排，包括这个伏前的加强贴呢，是从6月22号到24号哈、啊，包括这个初伏贴是7月14号到7月16号，中伏贴呢是7月24号到7月26号。
0: 对，那伏中贴是8月4号到8月6号，末伏贴是8月13号到8月15号。
1: 嗯，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啊，就是呢这个伏贴之前呢，最好先由中医师来评估一下你的体质。成人呢贴伏的时长控制在2到4个小时，儿童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对。这个贴敷之后哈、啊，一个小时内尽量的少活动，避免膏药的一个脱落。还有贴敷期间要避免什么呢？就是远离生冷、辛辣的食物，避开直吹空调。
1: 嗯，还有呢，这个贴敷处哈、啊，轻微呢有色素的沉着、发痒，都属于正常的反应。
0: 嗯，当然，一旦出现剧烈的一些灼热，还有刺痒，就要立刻取下药膏，不要抓挠，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到医院。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现在呢，距离暑假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很多人呢最近都在寻找适合夏天出行的靠谱避暑地哈。比如说有谁想去昆明啊，有去六盘水，有想去攀枝花的，或者是前往河北的秦皇岛等等。但其实呢，在北方哈，有这么一座经常被忽略的避暑目的地，它的夏天平均温度呢在22度左右，可以说是清凉又舒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啊。
2: 对，说到伊春哈，它位于黑龙江的东北部，也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83.8%的土地呢都是被森林覆盖啊。
1: 嗯，没错，它有着近6000万亩浩瀚的森林，还有600万亩大美湿地，以及702条清晰见底的河流，还有世界上呢最大的这个红松原始森林，是名副其实的林都啊。
2: 每年的7、8月盛夏哈，当全国进入一个非常热的夏天的时候呢，伊春依然是在春天啊。这里夏季平均气温是22度，空调都是摆设。有道是，你在南方的艳阳天里热融了拖鞋，我却在伊春的寒夏里呢默默多穿了件衣服、
1: 这真让人好羡慕啊。但是如果你到了伊春哈，一定要去枫林自然保护区，这里呢也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森林类型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哈。那夏天呢来这里你可以去漂流，乘坐呢这个皮筏顺流而下，两岸的松林交错，美景如画。
2: 对，接下来介绍的是这个汤旺河国家公园啊，这里非常的壮观。看过了这个汤旺河的林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森林呢不能称之为森林，而要称之为海洋了。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汤旺河的迷人之处哈，它远远不止于此哈，这个地方呢还有非常壮观的这个林海，就是你来到这边，你就会能体验到它为什么是称之为林海，而且呢还有这个奇石等等稀有的这个花岗岩的石林地貌，也让人叹为观止啊。
2: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的是毛兰沟哈，它是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东北的小九寨沟，奇峰怪石，流泉飞瀑，真的是令人沉醉啊。
1: 嗯，没错，那夏天呢行走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当中哈，你触手可及，可以感受到就那种生机勃勃之感。而每年的夏天呢，在毛兰河国家湿地公园，上万平方米的野生兰花他们都会竞相开放哈。
2: 是的，当然来到伊春嘛，还要去金山鹿苑哈，这里可以看到几百头马鹿、天山马鹿、梅花鹿在山泉边嬉戏啊。大密林当中，可以跟它来一个亲密的互动啊。在哪里呢？在这个伊春市的金山屯区这个附近啊，而且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那继续来介绍到的呢是新安森林公园。有人说哈，这个伊春人出门没走几步就是森林，其实这话一点都不假哈，因为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呢就有这个新安森林公园，这也是当地人非常爱去的一个天然氧吧。如果你来到伊春，记得一定要去新安森林公园里面转一转哦。
2: 好，当然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哈，就是伊春，非常美的地方。如果呢你没有去过哈，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0: 来自于王鹤野的聊聊送给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晨会玩的旅行目的地呢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哈。继续来分享伊春的美景，要介绍到的呢是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云雾缭绕哈，它不是黄山，但胜似黄山，被人誉为是北国黄山哈。秋天的仙玉山呢更是层林尽染。
1: 对，当然伊春四季皆景，除了夏天来避暑，这里哎春天可赏花，秋天可观彩林，冬天可看雪啊。
0: 嗯，是的，如果你在这个春天来伊春哈，那么呢大平台湿地不容错过，它被誉为呢黑龙江省动植物资源保护区，这里的花岛哈也是心安杜鹃的一个最佳观赏点。
1: 当然喜欢地质奇观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这里呢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哈又新发现了一个火山地质的奇观。
0: 嗯，没错，如果呢你秋天去伊春哈，一定要去五营森林公园去看世界上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
1: 嗯，当然了，如果你这个秋天的话，在这个地方哈，可以上这个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世外桃源般的优雅在这里是完全的可以感受得到啊。
0: 嗯，还有呢，冬天哈去伊春，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库尔滨河。每年冬季的时候呢，下游有长达15公里的这个雾松林，有人说啊，这个地方的雾松林比雾凇岛的还要壮观，也是中国最美的雾凇之一了。
1: 对，冰雪也同样很震撼，还有大青山，在这里呢，你看玉树、雪松、蓝天、霞光，自然融合成的那种壮美的画卷啊。
0: 嗯，当然伊春哈在黑龙江省嘛，说到东北，哎，美食也是自成体系哈。那在伊春呢，到处都是小西安岭的这种生物宝库里面的美食啊。伊春的这个美食特色，除了浓郁的东北特色之外呢，还有它自己的味道哈。
1: 对，有一道菜哈，就这个我可能不敢去尝试，但其实是很多人去了以后说必须要打卡的。为什么呢？就是要尝一尝当地养殖的这个蜜汁鹿肉啊，因为据说它的肉质很细嫩，味道也很鲜美啊。
0: 对，就像你去成都一定要吃兔头一样哈，就一定要重在
1: 尝试。这个我也不敢吃，兔兔那么可爱，尤其是兔头，我的天哪！
0: 好，那你不敢吃这个，那接下来这道菜，我觉得你去东北一定要吃
1: 啊，这个可以。
0: 这个小鸡炖蘑菇，
1: 小鸡就说了，凭什么我就能吃？

0: 但他炖的这个蘑菇呢，不是一般的蘑菇啊，它是山蘑。那山蘑炖小鸡呢，也是东北的八大炖之一哈，也是这个八大炖当中最具山野风味的一道菜了。
1: 对，所以找个时间哈，咱们不管吃不吃，但这个景啊，还确实很值得打卡的，来感受一下。好，来听胡彦斌《连山》，一片青送给大家。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那在今天上午呢，安徽省将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以选择网站或者是手机来查询高考成绩，成绩公布后3天内可申请复核。
2: 是的，官方查询网站呢可以搜索安徽省教育厅或者是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手机端呢可以通过安徽省教育考生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晚视通 APP 来进行查询。
1: 那是的，那省这个教育招生考试院还特别声明，除了刚刚说的查询渠道之外呢，这个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没有授权或委托任何个人微信公众号、微博或者是网站来发布考生的相关信息。
2: 哎，对，这个广大考生可以按照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一个正规的渠道来查询成绩还有录取的结果啊。那谨防通过非正规的渠道来查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带来一些误导，以免上当受骗。
1: 那是的，那考生呢这个如何对成如果呢对成绩有疑问呢可以在成绩公布3日之内到市县或者是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申请登记。
2: 对，这个成绩的复核范围哈为主观题部分的一个错统还有漏统漏改，成绩复核结果由市县还有市区这个招生考试机构通知考生。
1: 是的，也祝考生们哈都能取得心想事成的成绩，也祝考生们哈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
2: 是的，金榜题名啊。我们来听王菲《归途有风》。

0: 这不是尽头。
1: 进入夏天哈，你会发现超市当中有一种水果哎开始大量的上市，这种水果看起来很诱人很鲜美，那就是桃子哈。
0: 对，软糯多汁的水蜜桃，脆甜爽口的油桃，还有这个香甜的黄桃、蟠桃，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
1: 对，不过相信很多人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都踩过一些坑哈。
0: 对，你看有的桃子看上去好看，红彤彤的，但买回家一点都不甜。
1: 对，为什么呀？
0: 这我也不知道。要不然就还有就摸起来硬邦邦的，没有办法吃哈，确实。挑桃子呢，你也是有技巧的，千万不要只看果皮红不红，而且桃子也不是就也不能买回来你就直接干嘛呢，塞到冰箱里。
1: 对，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怎么去挑选保存桃子，其实都是有一些使用小技巧的哈。
0: 好，先大家简单的挑桃子的方式哈，首先看它的底色，摸手感，这个闻香味哈就足够了。
1: 对，你挑桃子呢，不要被它的表皮红色所迷惑哈，一定要看桃子底部的颜色。那这个发青底部发青说明它没熟，若发白发黄才是真正成熟度刚好的桃子哈。
0: 对，你再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桃子的底部哈，微微有弹性，口感最好，太硬就没熟嘛，太软就已经烂透了，就有可能要坏了哈。
1: 最后呢，你可以凑近闻一闻哈，有浓郁香气的自然桃香的桃子这个口感一定不会差。
0: 对，当然大家按买桃子的可以按品种来选啊，爱吃脆的就选什么呢，油桃，软糯爆汁的可以直接选水蜜桃。
1: 还有些朋友喜欢把这个桃子买回来之后直接放冰箱，这样的保存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哈。
0: 对，还没有变软的桃子哈，你要先常温保质放着就可以了，然后如果熟透了你再放到冰箱，这样才能最大保留它的香甜可口的味道。
1: 还有呢，就是最后哈，再给大家几个吃桃子的注意小细节，比如说这个清理桃毛，你千万别用小苏打，它会让桃皮发黑，只要用淡盐水轻轻搓几下就可以了，干净又方便啊。
0: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对桃毛过敏，那就选无桃毛的油桃啊，或者直接把皮削了来吃。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桃子里面的这个桃仁儿，记得千万不要吃，因为存在安全隐患。
0: 是的，祝大家都能挑到自己喜欢吃的桃子啊，好好享受这个夏日这一份清甜。
1: 是的，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6: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接下来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今天的微开场，我们要跟各位来说说看，夏天总是疲惫，有可能会缺两种营养元素，缺铁的时候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累，因为夏天呢晚上很短，白天很长，所以要早睡晚起，睡眠不足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疲乏，天气炎热，皮肤的耗氧量呢也会增加，所以不少人因为贪凉，长时间的待在空气不流通的空调房里面，缺氧导致大脑很疲累。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因为出汗多，体内的钾铁也流失了。如果缺乏了钾，机体没有办法合成糖原，那供给给大脑和肌肉的能量也会减少。而缺铁呢，比较容易使人，比如说，食欲降低呀。所以贫血的人工作效率、学习能力都要比别人弱。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很疲惫了，可能就是因为缺铁导致的，所以对于素食人群来说，除了吃一些富含铁的像木耳啊、蘑菇呀、大枣呀等等食物，还需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一些食物。那如果你不是吃素食的朋友，可以通过每天吃一些瘦肉，然后每周吃2到3次的30克左右的动物肝脏来补充铁元素。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跟车呢请大家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你不用特别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个0，4008-6个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的微生活，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做榴莲型人格就不会内耗了。榴莲型人格呢，也就是说它表面带刺，然后避免内耗。从个性的角度来分析呢，这个人格呢主要有三个特征，比如说有脾气，就像榴莲一样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他们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保持自我，他们能诚心的感谢爱自己的人，但不会在意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第二呢，是有勇气，榴莲型人格能够勇敢地表达内心，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却也是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能够坚定平和地拒绝和反对。第三呢，是有底气，不轻易地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对自我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建立起打心底的自信。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哎，大街小巷，对，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赚到，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宰下进我老爸。

没错。每一天，新的目标，快不快乐我都得做事。Why？说点有用的啊，多说点。哎，让我出现的第一届生满财，我身边的兄弟们不好命，需要多点。

掉你的每个机会，谁给就么简单，只要你想就能实现，不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那就一定是我说的能拿。

0: 听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

0: 鸟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继续回来。那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将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呢？晚上11点后睡，就是在浪费褪黑素了。褪黑素呢，也叫黑夜的荷尔蒙，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调节昼夜的节律，帮助睡眠，告诉身体该睡觉了。白天呢，褪黑素分泌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晚上10点之中的时候呢，分泌量增加，晚上11点左右分泌量大量的增加，到凌晨2-3点的时候达到最高峰，天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量又降低到最低，也就是说晚睡的人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的福利，尤其是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候还不睡，所以那这个时候睡眠的觉醒周期呢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的感觉，所以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早点休息哦。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一路微微笑，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今天想跟各位来聊聊看盛夏逃离高温，有一些避暑小城，它的均温呢差不多都是在22摄氏度左右，所以凉快又非常的小众。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全国大部分可能即将要开启烧烤模式了，出门呢闷热离不开空调，尤其呢国内又藏着超多天然的避暑秘境，不用挤网红人海，体感呢就非常的凉爽舒适，空气呢又很清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看，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啊。这个地方呢被官方认证叫做中国凉都，也是国内夏天最舒服的城市没有之一了。盛夏白天非常的清爽凉快，晚上呢必须盖着薄薄的被子，全年呢不用开空调，完美的告别闷热和酷暑。那必玩的景点，比如说有乌蒙大草原呐、有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呀，有水城古镇呐、还有高山草原辽阔治愈，森林的富氧离子呢满满，非常适合比如说露营呀、徒步呀、看云海呀。必吃的美食有水城羊肉粉、特色的烙馍。游玩的贴士呢就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我们建议玩2到3天，住市区呢出行比较便利，然后夏季呢也不用厚重的防晒，早晚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就可以啦。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一路微微笑，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九点到十一点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今天的微旅行第二个推荐点呢是云南的腾冲，年均温22摄氏度，也是非常的温润清凉的秘境。不同于南方比较沿海的这种潮湿闷热，腾冲的夏天呢很干爽，微风拂面格外的舒服，没有暴晒，没有那种黏糊感，体感呢堪称是满分，太适合怕闷汗的朋友。有了必玩的景点，腾冲的地热火山、和顺古镇、北海的湿地逛古镇，由湿地沉浸式的去感受那种慢节奏的清凉夏天。必吃的美食，比如说有腾冲的大救驾呀、土锅子呀，也是当地专属的早餐，所以地道又非常的平价。那游玩的贴士就是四季都适合避暑，节奏很舒缓，非常适合亲子或长辈漫游，避开正午的时候，有点点轻微的防晒就可以了。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5: 我是晨曦。
4: 今天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啦。
5: 是的，小周末要来了。
4: 哎呀，这个为什么要叫小周末呢？
5: 啊，为什么要？因为今天周四啊，明天周五才是真正的周末。周四就是用来期待周末的
4: 哦，所以周四叫做小周末。
5: 小周末
4: 啊，就是周五的前一天，周四小周末，让自己稍微的开心一下，
5: 哎，有所期待。
4: 但我觉得周四其实心情也一般了，
5: 心情也一般，
4: 因为毕竟还没有到放假
5: 啊。
4: 星期五呢，心情好一点了，星期六最好了，
5: 是。
4: 星期天呢，一般般，
5: 嗯
4: 啊，但是这个一般呢，大多数都是这个周一给的，啊，所以周一就非常一般，啊，好了。今天周四嘛，周四，哎，离我们的周末就又越来越近了啊。
5: 没错，
4: 哎，希望大家呢肯定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且在这一周的一些既定工作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周四也要冲刺，也要加油了啊。
5: 是，没剩几天了哈，
4: 咱们上班真的要好好上啊。
5: 是，
4: 哎，上班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更加的惬意，更加更加的幸福。
5: 没错，
4: 哎，11:01呐，今天呢天气也很不错，
5: 嗯，
4: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情应该很好吧。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哈哈，我们就给大家啊，
5: 嗯，
4: 哎，这个好上加好一下，
5: 可以，啊，
4: 让大家更加的快乐一下。
5: 好，
4: 今日份的快乐啊。
5: 嗯，
4: 哎，你知道水里游的鱼吧？
5: 嗯，
4: 鱼，
5: 鱼怎么了？
4: 鱼儿呀，鱼儿，你慢慢的游啊。
5: 每个人看到这些歌词
4: 啊，
5: 都没有办法把它读出来
4: 啊。不，
5: 凤凰传奇的歌啊，有魔力啊。
4: 鱼儿啊，在水里面游自由自在。但是你知道鱼啊，
5: 嗯，
4: 它每一天的游啊，游泳啊，
5: 嗯，
4: 其实也是上班的一部分
5: 啊。啊，这也是他上班。
4: 哎，就我们的上班就是工作嘛。
5: 嗯，
4: 他上班睁开眼睛就是游啊。
5: 那当然，不游他下去了。
4: 啊，就游嘛。
5: 嗯，
4: 啊，所以他也要上班嘛，他也要营业嘛，
5: 是，
4: 对不对？要不停的游。
5: 嗯，
4: 那你知道啊，他游久了，
5: 嗯，
4: 会变成什么？
5: 鱼，小鱼游久了，
4: 哎。
5: 会变成什么？
4: 小鱼嘛，睁开眼睛它也需要搬砖嘛，
5: 嗯，
4: 它也需要上班嘛，
5: 嗯，
4: 啊，游啊游啊游，那它游久了会变成什么？
5: 游久了会变成鱿鱼，嗯，
4: 啊，不对，游久了会变成鱿鱼啊。哦，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5: 游久了嘛，游嘛。
4: 哦，游久了变成鱿鱼是这个意思啊？
5: 老油条了都。
4: 哦，不对。
5: 不是，啊，是什么？
4: 一条鱼上班游久了会变成什么？
5: 会变成什么？
4: 会变成摸鱼。
5: 摸鱼
4: 啊！一条鱼上班久了都会变成摸鱼。
5: 哦
4: 啊，知道吗？
5: 嗯，
4: 哎，所以上班呢，就是不要总是摸鱼，适时的摸鱼是可以的。
5: 是的，
4: 好不好？嗯，11:03，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5: 都到中午了嘛，
4: 嗯，
5: 那就说一点跟吃的有关的吧。
4: 哦，
5: 哎，小明决定今天去吃牛肉粉丝。
4: 嗯。
5: 他来到了一家就平时很喜欢去吃的那家牛肉粉丝店，
4: 嗯，
5: 点了一份牛肉粉丝，
4: 哦，
5: 然后呢他是准备好了啊，
4: 嗯，
5: 他在这边开始就是吃他的这个午餐了。这个牛肉粉丝一上来之后他很奇怪啊，
4: 嗯，
5: 你说我今天点的这一份牛肉粉丝他为什么没有牛肉呢？
4: 我点了牛肉粉丝没有牛肉，啊，
5: 好奇怪啊。
4: 哎呀，这就好像是麦兜要去点那个鱼丸醋面。哎，老板，请问有鱼丸醋面吗？
5: 没有。
4: 啊，有鱼丸吗？有。
5: 也没啊、
4: 哦、啊，鱼丸有。
5: 是。
4: 醋面呢？醋面也有。嗯、那鱼丸醋面有没有？没有。
5: 没有
4: 啊，这很可爱。哎，为什么点了牛肉粉丝没有牛肉？牛肉被老板吃了。
5: 因为，老板设置了仅粉丝可见。
4: 好了，仅粉丝可见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发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啊，啊都是仅粉丝可见
5: 啊。对对对，
4: 哎，你想要看到的话，首先你要关注我。
5: 哎，是的。
4: 好了，11:05，今天的快乐分享给各位。当然，今天周四也是我们的上新日嘛，
5: 没错。
4: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新歌的部分。
5: 嗯，
4: 首先第一首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昨天发布了一首新歌，
5: 是的，
4: 让你知道。

0: 呼吸。好了，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两首新歌，分别是来自于邓紫棋还有王苏龙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叫做
1: 让你知道
0: 啊。昨天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我就点开来听，
1: 哎，是的，
0: 听完了之后瞬间我就觉得这两个声线啊，放在一起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完美。
0: 然后第二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两位都已经合作歌曲了，所以下一次各自开演唱会的时候是不是会邀请到各自都去自己的演唱会助阵呢？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0: 如果真的是有那一刹那的场景的话，我觉得所有的粉丝应该会疯掉吧。
1: 过年了
0: 哦，
1: 天王天后，
0: 这是一张票价就可以看到的吗？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天王天后级的这个顶峰声线相遇啊。
0: 这首歌应该也算是汪苏泷跟邓紫棋的第二次合作了。第一次合作呢，在之前我记得应该是唱过《王者荣耀》的一个主题曲，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1: 好像是。
0: 这一次呢，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1: 是。
0: 哇，真的神仙打架。
1: 是的，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是的，这是他们在今年华语乐坛最强的一首情歌对唱。在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呢，发出的信号终于是被接住了。那些没有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都在他们两位的完美和声当中汇聚成了让你知道。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起得特别的好嘛。昨天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很多的事情你不要一个人埋在心里面，
1: 对，
0: 你的所思所想所感其实都应该让
1: 对方知道。
0: 对方知道，
1: 是的，
0: 对方知道了之后你们之间就不会有误解。
1: 是的
0: 啊，而且呢你的心意对方能够了解，这样的话你就不再是一个人默默的承受。
1: 没错，
0: 不管是对于可能没有在一起的，你想把自己的爱意表达给对方，或者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你心里面的想法跟对方一起分享，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应当要做到让你知道。
1: 没错没错
0: 哦，因为我觉得交流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沟通很重要。
0: 对啊，这首歌真的特别的好听，尤其是副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副歌写得太棒了。而且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汪苏泷跟邓紫棋其实合拍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两个人一起合唱，而且还邀大家一起合唱，合唱的部分就是副歌，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很好听哎，这个歌
1: 好好听。所有的这个粉丝听完之后啊，就说了双厨狂喜啊。
0: 哎，真的啊，找个机会我们俩也演绎一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不要啊，应该是太棒了。哎，感觉好像不想跟我一起唱歌似的。
1: 不是，就我这 KTV 水平，你不嫌弃我已经很好了。
0: 好了，11:16，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卓源的《相遇》。
1: 嗯，
0: 这首歌的歌名也特别好。
1: 是，
0: 我觉得世界最美的风景就是遇见。
1: 是的，
0: 那卓源呢，应该算是新生代的这个歌手当中，其实，我觉得曲风的部分做得很新的一位歌者。
1: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分享他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每首歌，听起来都还蛮不错的。
0: 就是那种少年朝气嘛，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字里行间他的那种对青春的朝气。
1: 是的。
0: 好了，11:17，我们今天周四的时间段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新歌的部分。当然，今天在起床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哈，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1: 没有下雨，
0: 嗯，
1: 还真好，
0: 没有错，因为25号到28号呢。是我省的降雨间歇期，
1: 就是没有强降水过程了。
0: 没错，
1: 南部以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为主。25号、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是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将会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
0: 好了，当然我们的气温呢也是逐渐的回升了哈。28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在32到35度，所以这两天的清凉啊，
1: 珍惜一下，
0: 珍惜。
1: 是的，
0: 对。29号到7月3号，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哦。
1: 没错。
0: 好了，11:17，关注天气哈，出行呢会比较方便一些。
1: 是的，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Rose。
1: 好了，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Lisa、Anita 还有 Rima 共同为大家带来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叫做 Goals。进球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喊啊 Go，
0: 是的
1: 啊，进球 Go。尤其是南美那边的解说员哈，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解说特别的有气势哦。
0: 是，
1: 好了，这个环节呢，依旧进入到的是你好世界杯。昨天晚上，北京时间，也就是今天25号的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啊，又是进行了第三轮的这个比赛哈。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是进入到小组赛第三轮了，所以啊，每一个小组的两场比赛是同时开赛，
0: 同时进行的。
1: 哎，所以就是在一个点。同时是进行两场比赛，
0: 是
1: 对于很多的这个球迷来讲啊，哎呀，好难选择，我到底是看这个呢，还是看那个呢？然后往往你会出现家里的电视在放一场球赛，家里的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放另外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比赛，
1: 对，昨天晚上呢，刚刚结束的这一个比赛日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场比赛的一个赛况啊，
0: 是的。
1: 首先呢，就是瑞士和加拿大的比赛啊，最终呢，瑞士是2-1取胜东道主加拿大啊，
0: 确定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了。
1: 没错，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胡搅白卷，但是下半场的时候，瑞士的球员巴尔。

0: 亚斯曼赞比打入两球，随后呢，加拿大的球员普罗米斯戴维扳回一球，最终呢是瑞士2-1战胜加拿大。
1: 没错，
0: 哎，但是虽然输了哈，东道主加拿大呢仍然是以净胜球的优势锁定了小组第二，所以同样是晋级到了淘汰赛。
1: 是的，很优秀。
0: 哎，携手晋级。
1: 嗯，
0: 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波黑和卡塔尔的比赛啊。
1: 是的，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呢，波黑队球员阿拉伊贝格维奇进球，然后呢折科造成了卡塔尔队打进了乌龙球。
0: 哎，
1: 卡塔尔队球员海多斯进球，波黑是2-1领先一球。
0: 嗯，
1: 在下半场波黑队的球员马哈米奇再进一球，最终呢波黑是3-1战胜了卡塔尔，最终呢 是以这个1-1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保留住了晋级32强的这个希望。
0: 是，
1: 但是呢卡塔尔是小组垫底了啊，直接出局了。
0: 我觉得反正只要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已然是一种胜利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啊？是，
0: 我们国足都没去呢，是吧？
1: 你看，少说点不开心的好不好？
0: 好了，再来看啊，C 组的比赛啊，C 组的比赛，内马尔是终于回归了
1: 啊，是的，
0: 巴西队啊，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啊，不是今天凌晨，今天早上的比赛当中啊，3-0战胜了苏格兰，
1: 厉害，
0: 这也是内马尔的首秀，维尼修斯呢 是取得了双响，
1: 没错，
0: 哎，C 组的收官战，巴西队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在第7分钟，巴西队前场断球，巴西球员维尼修斯单刀破门，巴西1-0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哈，维尼修斯是头球建功，梅开二度。第60分钟的时候，巴西球员库尼亚推射，巴西3-0领先。
1: 内马尔他是在比赛第76分钟的时候替补出场，
0: 上去热热身，感受感受啊。
1: 对，都用老将来形容他了。啊，迎来了自己的美加墨的世界杯首秀，这也是他时隔981天啊，再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
0: 啊，巴西队取胜之后呢，也是晋级了啊，顺利晋级。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摩洛哥啊，最终是逆转4-2战胜海地，锁定小组第二，也是顺利晋级。
1: 是的。
0: 哎，还有像其他的几场比赛啊，捷克是0-3输给了墨西哥，南非是1-0取胜韩国。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净零韩国呢，也是保住了这个晋级的希望。
1: 拭
0: 目以待一下，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惊喜的发生。在今天的一些比赛哈，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次，
1: 是
0: 大家会比较期待的啊。比如说这个厄瓜多尔跟德国的比赛啊，突尼斯对荷兰啊，还有日本瑞典啊，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是的，
0: 拭目以待啊。
1: 嗯，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上新。
2: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Oh, yeah.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在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段啊，前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上新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讲一下新歌的部分，
1: 哎，
0: 聊聊天，发发呆，听听歌。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后一个板块啊，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1: 是，
0: 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年轮麦克风。
1: 没错，
0: 哎，年轮其实大家都知道，树的年轮一圈一圈一圈的，其实就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时代。
1: 是的
0: 啊，每一个年代就好像是一圈，让每一个年代就构成了我们共有的年代记忆。哎，年轮演唱会其实之前呢，很多的朋友哈、也一直在约年轮演唱会 啊，
1: 是的，
0: 对，都特别的，哎呀，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开到这个年轮演唱会。但是年轮演唱会呢，毕竟一年每个月只有一场嘛，没有办法去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1: 是，
0: 所以从本周四开始啊，我们在安徽音乐广播线上就上线了年轮演唱会的线上专属板块，叫年轮麦克风。
1: 哇，太棒太棒了！
0: 每周呢，我们都会邀请两位我们年轮领唱员做客到直播间。
1: 是的，
0: 用最熟悉的旋律来唤醒大家的年代记忆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这个小小的透露一下，今天会有两位年轮领唱员走进到直播间，在后一个板块。
1: 是的，
0: 哎，
1: 大家来共同唱响青春的那些金曲。
0: 没错，而且这两位呢，因为之前在演出当中特别熟了嘛，用我对于他们的这个感受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用最稳定选手
1: 哦
0: 来形容，
1: 发挥得很稳定。
0: 为什么稳定呢？稳定在哪里呢？后一个板块我们来揭晓答案啊。
1: 好的，
0: 总之每周四大家可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年轮演唱会线上专属板块年轮麦克风，一起用熟悉的旋律来唤醒大家的年代记忆。11:33，当然此时此刻继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两位，王安宇还有夏日入侵企划西西弗斯林嘉谦，小时候。

0: 好了，在午间的11: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新歌是来自林家谦的《小时候》。嗯，哎呀，小时候真的有很多，就是让我们再去想
1: 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对，回到过去的那种冲动和激动，嗯，很多的美好，哦。
1: 是的，
0: 长大之后你会觉得，哎，其实并不是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简单的。
1: 小的时候总是羡慕，哎呀，那些大人们，对吧？嗯，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吃自己想吃的这个东西。
0: 最关键的是不需要上学。
1: 啊，最关键的是不用写作业，
0: 啊，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
1: 不用考试。
0: 后来你会发现，原来童年所谓的上学啊、写作业，其实是最简单的事情。
1: 哎，真的。
0: 长大之后，你发现做什么都不容易。
1: 啊，是的。
0: 好了，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有童年的那一份童真和无暇，
1: 嗯，
0: 不论走多远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1: 没错，
0: 11:40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嗯，从今天开始每周四哈，嗯，我们在后一个板块都会上一个全新的环节，叫做年轮麦克风。
1: 是的，
0: 作为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线上专属板块哈，
1: 嗯，
0: 那每周呢我们都会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做客直播间，用熟悉的旋律来唤醒大家的年轮记忆。
1: 是的，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响年代金曲，从60年代的红色经典到00年代的流行爆款，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盛宴，总有一首歌能够戳中你的心。
0: 好了，所以各位保持期待，在后一个板块也就是12点开始，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走进直播间。
1: 是的，
0: 小小的透露一下，
1: 嗯，
0: 这两位啊都是我认为咱们年轮演唱会里面，
1: 嗯，
0: 最稳定型的选手。
1: 最稳定型的，嗯，
0: 哦，至于哪里稳定呢，一会儿的时候我们来揭晓答案啊。
1: 好
0: 好，到了11:40，我们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啊。
1: 啊，玩游戏可以啊。
0: 哎，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又是一个专属的测试题。
1: 嗯，
0: 这个测试题是来测试什么的呢？
1: 你对爱情的专一指数。
0: 哎，很多朋友都有心里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嗯，
0: 啊，就是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身边的伴侣，
1: 嗯，
0: 一定都会曾几何时想过，哎，他对爱情到底是专一还是不专一呢？
1: 嗯，
0: 啊，有的朋友就会乱想嘛，
1: 啊。
0: 我们今天不让你们乱想了，我们今天有科学依据哈，啊
1: 哦，
0: 我们专门的来测试一下，哦，测测你对爱情的专一指数到底有多少。
1: 好的。
0: 哦，好了，如果一辈子，
1: 嗯，
0: 只做一种家务，
1: 嗯，
0: 你会选择哪一种？
1: 四个给你选择
0: 啊，只做一种啊，你不要说我家务全包啊，不用不用啊，就是做题的时候不用这么勤快啊，一辈子只做一种家务，
1: 嗯，
0: 你会选哪一种
1: ？A 是刷马桶，
0: 哎 ，A 是刷马桶
1: ，B 洗碗，
0: 嗯
1: ，C 拖地，
0: 哎
1: ，D 是倒垃圾，
0: 哎 ，A 是刷马桶 ，B 是洗碗 ，C 是拖地 ，D 是倒垃圾，
1: 那还用想吗？我肯定是 D 啊，
0: 哎，你确定你还没有看答案呢？
1: 肯定是 D， 不管什么都是 D，
0: 啊，不管什么都是 D 是吧
1: ？D 最轻松啊，
0: 哦，D 最轻松啊，偷懒儿，对吧？
1: 其他的都那么累。
0: 好了，一辈子只做一种家务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把你们的答案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会儿为你们揭晓答案。
1: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Morning Coffee， 早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杯这个唤醒咖啡。
1: 是的，
0: 哎，我之前呢其实是真的就咖啡一点都不喝，但是后来呢我渐渐就喜欢上喝咖啡。
1: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牛马越来越辛苦啊，就不喝咖啡的话真的是有一点 hold 不住啊。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了啊，咖啡因为有提神嘛，但是喝咖啡呢有讲究哈，就是一天一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你要多喝的话会起到反效果，但是一天一杯的话呢，哎，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就是对于这些，他有一些，你喝一个美式他会有一些很好的话语，然后呢你就可以发个朋友圈，
0: 情绪价值嘛，
1: 喝杯美式什么必有好事，喝杯美式什么一周没事，
0: 哦，
1: 什么一天没事，对不对？
0: 哦，就是
1: 在这儿呢。
0: 对，就除了给大家给予这个味觉上的冲击之外哈，情绪价值也要拉满。
1: 是的，
0: 对，因为现在毕竟每个人都是宝宝嘛，
1: 真的要哄一哄。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有趣的测试题哈，这个测试题呢就是来测一测你的专一指数啊，你的爱情专一指数到底有多少？
1: 可以不测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准。我选的是最简单的一个，对吧？倒垃圾，
0: 这有点赖皮，是不是？
1: 这到最后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呢？
0: 想耍赖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1: 你看他都不选，
0: 测一测你对爱情的专一指数。如果一辈子你只能做一种家务，你会选择哪一种？
1: 倒垃圾
0: 啊，
1: 就很简单嘛。
0: A 呢是刷马桶。B 是洗碗，C 是拖地，D 是倒垃圾。
1: 那你选的什么？
0: 大家可以来选一下。我是出题人，你见过出题人然后又自己考试的吗？当然没有。
1: 你看你这个人，
0: 又做裁判又做选手，这事儿不应该发生。
1: 你看
0: 啊，我们来揭晓答案吧，好不好？
1: 好。
0: 首先你选的是
1: 倒垃圾，
0: 倒垃圾也就是 D 选项，对吧？
1: 就是最高的呗。
0: 好，倒垃圾，来，我们听听看，选择倒垃圾的朋友，你们的爱情专一指数是？
1: 这个就完全不准，这一题。因为倒垃圾显示是95%最高的。我的天哪，
0: 你对爱情的专一指数95%，那很高啊，很专一啊。
1: 不是，
0: 就是不专一指数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个意思，就是95%。
0: 那反过来的话就是专一指数只有5%啊。
1: 就
0: 不会吧，
1: 差不多，就是说这类型的人个性比较随缘，每天在家里面等着有没有礼物从天而降。
0: 比较偷懒是这个意思，
1: 好不容易有礼物掉下来让你接到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如果不好好把握机会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0: 明白了。
1: 嗯，
0: 因为总共四门家务嘛，四项家务，这个倒垃圾是最轻松最简单的。
1: 对呀，
0: 所以就是选这一类朋友呢可能就是就比较随性比较随意啊，比较偷懒啊，所以他就
1: 谁说我偷懒，
0: 是是
1: 在家里面我是把所有的都包圆了。
0: 好吧，反正你选的是 D。
1: 所以不准。
0: 好吧，其他的朋友啊再接着来选择，我们再来一次看

0: 碗，确实也有朋友会愿意去那个啊。
1: 哎，
0: 洗碗什么意思呢？你属于平凡人的级数，就是40%吧，只是一个平凡人的你，面对诱惑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摇摆的现象。
1: 哦，
0: 但是呢，他只可能就是停在这个思想当中，他不会去行动。
1: 哦，明白了。
0: 哎，就这个意思。
1: 哦，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拖地啊。
0: 拖地，这指数也蛮高的，
1: 也蛮高的，
0: 80%。
1: 嗯，
0: 有思想也有行动。
1: 哦哟，
0: 就是你面对任何的诱惑呢，你会约束自己。即使你遇到了这个各种诱惑，你会想办法把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角色扮好，然后拒绝，就是尽力努力拒绝任何诱惑。
1: 哦，明白了。哎，当然我觉得哈，其实这是关乎于一个人的责任心、担当、责任感。如果你真的决定了要对一个人好，请不要三心二意，请不要南辕北辙，请不要见异思迁，好不好？决定对他好就只对他好，
0: 是，
1: 而且对他超好。
0: 是的，
1: 就像那一句很多人网上朋友留言的嘛，如果爱请深 爱，对，永远不要做背叛别人的事，也不要做伤害他的事，好吧？
0: 没错。
1: 11:53，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当然，在后一个板块，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年轮麦克风。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哈，如果遇到你们的车险要到期了，那请你们及时关注平安车险。
0: 没错啊，尤其是中午出门吃饭、逛街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停车场车比较多，人密，这爱车呢容易被刮擦。如果这个时候啊着急找不到责任人，也没有必要跟物业扯皮调监控，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第三方证明，自己啊拍几张照片就能够申请理赔，便捷省心。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继续来听歌吧。

0: 我要换新手机。
1: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欢迎大家在午间12点整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那今天呢也是本周四哈，我们本周四开始会上新一个全新的板块啊。说到年轮演唱会，我觉得收音机前尤其是我们全省的朋友们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10: 是的。
9: 哎，我这样说会不会有一些说大话的感觉？
10: 没有啊。
9: 啊，那考你一下，请问什么是年轮演唱会？
10: 年轮演唱会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想这个各自心目当中的这个青春记忆嘛，对不对？然后呢也是安徽首场主打素人全民合唱，跨年代怀旧的文旅主题演唱会。
9: 没错，
10: 就是我们要把舞台还给普通人。用金曲串联岁月年轮。
9: 其实是就是说明你是知道的。当然你作为我的搭档你当然知道了啊。年轮演唱会啊，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啊，是正式的上线了。
10: 是的。
9: 所谓年轮啊，你看那个树啊，一圈一圈的，那是树的年轮，树的年代记忆。那我们人也是啊，每一个年代就好像是一圈，那所有的年代就构成了我们一整个的时代记忆。
10: 是的。
9: 所以年轮演唱会呢，我们在舞台上唱的都是每一个年代的年代金曲，我们邀请的每一位领唱员都是每一个年代的生人，
10: 是
9: 他们会用自己的歌声，用自己的故事啊，通过这些年代金曲跟我们一起来畅想年代的记忆。
10: 全场大合唱。
9: 没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我们选的每一首歌其实都是年轮金曲大众公约数啊。
10: 是的。
9: 从1月份开始落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举办了5站了啊。上一站呢，很多的朋友记忆犹新啊，就是在我们的寿县古城站啊。很多的朋友听完之后就觉得不过瘾，什么时候再办，什么时候再来。好消息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马上又要上路啦。已经在筹备当中了哈。具体的时间点呢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毕竟官宣还没有开始嘛。
10: 好的。
9: 对不对？从本周四开始我们 安坤音乐广播在这一趴会上线我们年轮演唱会的线上专属版块，
10: 是的，
9: 年轮麦克风。每一周我们都会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坐镇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年代金曲，用熟悉的旋律唤醒我们的年代记忆。
10: 没错没错，
9: 今天也不例外。
10: 嗯，
9: 作为我们的首场节目，
10: 嗯，
9: 我们的年轮麦克风要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两位领唱员，分别是我们的王小伟老师，欢迎你，
10: 欢迎你，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哎，王小伟老师，首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好不好？
10: 打个招呼吧。
11: 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嗯，
11: 两位主播好，
9: 嗯，
11: 今天呢，我初次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电台，心情非常激动。
10: 嗯，
11: 我呢名叫王小伟，是一位60后，非常喜欢音乐，也非常喜欢歌唱。
10: 嗯，
11: 同时呢，我也是金安徽合唱团的一名团员，已经参加合唱28年之久。
9: 哇，
11: 所以，今天很荣幸能再次和大家相会，
9: 谢谢，嗯，
10: 谢谢，
9: 谢谢我们的王小伟老师。王小伟老师呢，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第一场的年轮领唱员哈，
10: 嗯，
9: 是我们的60年代的代表。
10: 是的，
9: 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有请出我们的另外一位年轮领唱员嘉宾，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董成武老师，欢迎你，
10: 欢迎你，董老师。
12: Hello， 大家好，
10: 嗯，
12: 然后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董祥武，也是我们年轮演唱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
10: 领唱员，
12: 我参加了3场，
10: 嗯，
12: 啊，所以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互动。
9: 哎，
10: 嗯，
9: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哈，嗯，今天也是特别的荣幸哈，
10: 嗯。
9: 哎，我们董祥武老师应该算是90后的代表，
12: 80后，
9: 哦，80后的代表，
10: 嗯。
9: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是60后以及我们的80后，哎，两位老师会坐镇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唱一些年轮的金曲啊，当然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年代故事啊。
10: 是的，
9: 好了，开场的时候大家已经对两位老师了解了吧？其实很多的朋友是有在现场听过两位老师唱歌的，
10: 嗯，
9: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没有在现场啊亲耳听到两位老师的演唱，
10: 是，
9: 所以开场的时候我们要两位老师给大家分别演唱一首你们拿手的年代金曲。
10: 第一首歌打算唱哪一首歌？
9: 嗯，哪位老师先来？
12: 王老师吧。
10: 好，王老师，
9: 哎，王小伟老师先来。
11: 啊，那这样吧，我来先为大家演唱一首。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咱们的牛百岁》，
10: 嗯，
11: 其中有一首电影插曲叫《双脚踏上幸福路》，这首歌很有年代感。
9: 嗯。
11: 50年代和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对这首歌呢都比较熟悉，
9: 哦，
11: 它是朗朗上口，歌颂那个时候在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然后这个党和政府领导着老百姓那种蒸蒸日上建设祖国的那么一种情景，
9: 嗯，
11: 很有年代感，
10: 嗯，
9: 好，那我们就有请王小伟老师来为我们献唱这一首年代金曲《双脚踏上幸福路》。
11: 好的，谢谢。

0: 哇，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哇。不愧是我们的年轮领唱员哈，唱的真的特别的好听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60后的代表王小伟老师带来的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哇，唱的特别的激昂，特别的澎湃啊！哎，
2: 是的，
0: 听者也会感受到特别的幸福啊！王小伟老师呢是60后，目前的工作呢，应该说目前还没有退休，对不对？
1: 对，还有几天，
0: 还有几天就退休了。哦，王小伟老师还有几天就即将退休了，然后自己的工作是，
1: 我是一名电力职工，
0: 电力职工，
2: 电力职工。哎，
0: 所以我说王小伟老师是这几场里面，我认为所有年轮领唱员里面的最稳定型选手。
2: 哦，
0: 为什么说最稳定呢？
2: 为什么？
0: 平时工作的时候要保持这个电压稳定，电力稳定，
2: 这个意思。
0: 在舞台上唱歌又要保证字正腔圆，音准又要稳定。
2: 嗯，
0: 所以真的，我就觉得王小伟老师太稳定了，
2: 是
0: 特别棒。
2: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就是我们的80后年轮领唱员，我们的董成武老师。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歌？
3: 给大家带来的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呀，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
2: 好，有请。
3: 对，
4: 它是我们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哦。

0: 谢谢我们的董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时代经典《少年壮志不言愁》。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公认的人民警察代表金曲。
0: 来，董老师啊，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来说一下，好不好？
2: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现在是一名小学教师。
0: 小学声乐老师。董老师是一位声乐老师，我们的王秀伟老师呢是我们的电力职工，而且在这个月呢，王老师就即将迎来自己的退休生活了，
1: 没错。

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是我们年轮麦克风上线的第一期哈。我们在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分别是我们60后的代表王小伟老师，欢迎您。
1: 欢迎王老师。
0: 还有一位是我们80后的代表董成武董老师，欢迎你。
1: 董老师，
2: 欢迎。
0: 两位老师呢，我们的王小伟老师哈，是我们的电力职工，而且在这个月呢就将迎来自己的退休生活啦。
1: 是的，
0: 再一次恭喜哈，再一次预祝我们的王老师退休生活快乐啊。董老师呢是我们80后的代表，目前呢是一位小学生乐。两位老师呢其实都是我们年轮演唱会第一期的领唱员哈，而且在舞台上为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啊。
1: 是，
0: 两位老师呢，我用我个人的这个感受，最直观的感受哈，就是最稳定型选手
1: 啊。
0: 平时在工作当中要保持这个电力的稳定啊，像我们的这个董老师董成武老师，在平时教学的时候也需要做到特别的稳定。
1: 是的，
0: 尤其是对于很多调皮的孩子，这情绪得稳定啊。
1: 没错，
0: 在舞台上呢，唱歌又特别的稳，
1: 是，
0: 所以最稳定选手，今天这个奖是一定要颁给两位的。
1: 是的，
0: 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
3: 谢谢，很荣幸。
0: 刚刚王小伟老师为我们唱的这首歌叫做《双脚踏幸福路》哈，这首歌应该也是王老师刚刚说了，就是你们当年很有名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
1: 咱们的牛百岁，
0: 咱们的牛。说实话，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1: 我也是。
0: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吗？在当年。
4: 这部电影
0: 说的是什么？
4: 对于我来说也不太熟悉，这部电影我也没看过，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也可能还没有出生，我只是后来听这首歌，特别很振奋人心，所以呢我对这首歌也就特别喜欢。
0: 那为什么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可能跟那个时候自己的这种心态啊，或者是跟自己的比如说一些想法呀，会比较契合，所以就听这首歌特别的有共鸣。
4: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都是唱着红歌听着红歌长大的。祖国在建设的初期，我们叫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在父辈的身上看到了，然后呢我们这一代又接过来传承。现在面临了退休的时候，当我们在欣赏我们国家的大好的河山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慨啊，就把这些老一辈的，甚至于40后，包括老一辈革命家们，包括我们建国初期的这些为国家的建设，
0: 对，
4: 包括石油工人，我们农民，我们方方面面科技人员，那种建设祖国的大的画面就呈现在眼前。
0: 是，
4: 所以我对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听到了第一次以后，我就真的是感同身受那种感觉。另外我也是一位老党员了，所以对我们国家的这种爱国爱民族的这么一种情怀还是有的。
0: 是，
4: 所以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年代的缩影。
1: 是，
0: 正是因为在祖国建设的初期有这么多的像王老师一样的这些工作者哈，前赴后继，然后共同传承，把这个建设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的祖国才会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
1: 是的，
0: 的发展
1: 没错
0: 啊，这也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就是当你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祖国发展的如此之好，如此壮大的时候，你可以说，祖国的发展我参与过，
1: 是
0: 祖国的建设我努力过，
1: 是的，
0: 祖国现在取得的成就，我也有参与过，
1: 是的，
0: 这是一种很有自豪感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的，谢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董老师了哈。今天呢给我们选择的这首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80后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小时候你问他，长大之后你要做什么呀，我要当警察。
1: 警察，
0: 这一定是全班男生啊

0: 回答的这个最多的一个答案。
1: 是，
0: 嗯，所以今天选择这首歌，是因为自己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吗？
2: 是啊，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梦想。其实这首歌是在我出生前一年，也就是1987年发行的。
0: 哦，
2: 它真正属于纯正的80年代金曲了。
0: 是
1: 是的，
2: 嗯，它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
1: 嗯，
2: 其实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家喻户晓的影视老歌。
0: 没错
1: 的，
2: 对吧？它这个歌曲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讲述的是一代人历经风雨，坚守梦想，
1: 嗯，
2: 半生呢历尽坎坷，依旧初心不改。完美契合我们岁月轮回回首青春的年轮利益啊。
0: 嗯，
1: 是是是。
2: 所以选择这首歌呢，因为它的曲风也比较豪迈大气
1: 粗犷一些、
2: 啊、也比较非常符合我们适合我们这些素人现场去演唱。
1: 没错，
2: 不用炫技、
1: 嗯、
2: 只要唱出你自己的一腔热血就行了、
0: 嗯、没错，
2: 像我们当初的年少时候的梦想一样、
0: 嗯、
2: 对吧。
0: 八零年代其实也是一个拼搏期了。
1: 嗯，
0: 哦，少年壮志不言愁，其实也是我们时代拼搏的一个缩影。
1: 是的，
0: 对。两位还记得在第一场年轮演唱会上自己唱的都是什么歌吗？
2: 记得的。哦，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其实很感兴趣，就是两位哎第一次上到这个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其实王老师，我们两个第一场还有合作，我们唱的《走在大路上》，
3: 我们走在大路上，
0: 哎，是
1: 走在大路上，
0: 印象很深刻。当时四位年轮领唱员一起演唱的这首歌，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怎么样？当时的感受啊？
2: 我个人觉得，就是参加年轮演唱会又放松。
1: 嗯、
2: 然后又有新意，就是可以回忆一下，哎呦，可以和王老师这样的，就是我应该是我的前辈了、
0: 嗯、
2: 因为我当年也在金安徽待过这么长时间哈。
1: 嗯嗯
2: 他是我的声部长啊，他也就是带领我的，就是我们声部训练的这个老师、
0: 哦、
2: 对，所以我们有个渊源的。
0: 嗯，
2: 然后又能同台去参加年轮演唱会、
0: 嗯、
2: 和王老师好像我们两个虽然有年龄的代沟，但是我们俩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好像就是同年代的人。
0: 其实年轮演唱会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点就是他把不同年代的人聚在一起，
1: 是
0: 也把不同年代的记忆串联在一起。
1: 是的，
0: 这个就其实就打破了代际之间的这样一种可能界限。
1: 嗯哼，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为喜欢音乐嘛。
0: 对，其实年轮也是一种传承嘛、
1: 嗯、
0: 对，只有真正的传承下来，那我觉得一些经典的东西，一些文化的东西才可以真正的保留住。哦，
1: 没错。
0: 嗯，好了，如果在收音机前的你也想和我们的年轮领唱员一样，在舞台上唱响属于自己的年代金曲，或者是想要分享自己珍藏的音乐故事啊、
1: 嗯、
0: 大家呢都可以报名我们年轮演唱会的年轮领唱员。
1: 哎，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员加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0: 嗯、
1: 领唱员加你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是把话筒交给两位老师。
1: 嗯，
0: 会我们
1: 接下来要唱
0: 对
1: 哪首歌
2: 啊？我们还是先请王老师开始啊。
3: 好的，行，下面我就唱一首阎维文老师唱过的歌，叫、嗯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这首歌呢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一首歌曲。
0: 嗯
1: 嗯，
3: 就是祖国改革开放这个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嗯
1: 嗯，
3: 这首歌也挺好的，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了。

0: 谢谢王老师，
1: 太厉害了，
0: 唱得特别的高亢啊！
1: 是的，
0: 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祖国
1: 歌
0: 田花
1: 香》，
0: 哎，应该也算是王老师那个年代的金曲了啊！
1: 是，
0: 哎，怎么会想到今天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关于这首歌，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年代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王老师，
2: 是这样子，这首歌呢，主要是比较欢快，在我们国家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老师呢，也是我在歌唱道路上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或者说我学习的标尺吧，榜样，对。所以呢，这首歌呢，今天知道这个要到电视台来，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听众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国家在建设过程当中的那么一种，蓬勃向上的那么一种力量吧。
0: 其实我觉得王老师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特别的积极啊，我觉得很值得现在的我们的打工人来学习一下，
1: 值得年轻人去学习。
0: 真的，
1: 就是在知道了今天要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两位老师都提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到达了我们这个台里面导播间在等候了。
0: 就这种很认真的态度啊，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来学习的。
1: 哎，是的，
0: 大家其实对于上班并不是得过且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应该要拿出像王老师那种那样的热诚，那样的积极，那样的热情去对待我们的每一份工作，只有这样的话才无愧于心嘛。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看祖国的发展真的离不开这样兢兢业业的我们的工作者，
1: 这些老师。是的，
0: 好，关于这首歌要不要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1: 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民族团结主旋律的民族歌曲，诞生于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它是明快大气的旋律，描绘的是五湖四海各族风情的歌词，也成为了晚会呀、合唱啊、演出的常备曲目。王持久老师做的词，然后他代表作是《众人划桨开大船》，然后郭峰老师做的曲，就是让世界充满爱的那一位创作者。阎维文在198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登台演唱，一炮走红。
0: 是，
1: 而这首歌呢是在1987年采风创作的，1988年正式的公开演出，很多很多的歌唱家，殷秀梅老师、刘和刚老师都唱过这首歌曲。
0: 其实这首歌反映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咱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家那种撸起袖子加油干往前冲这样的一股干劲儿哈。
1: 是的，
0: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有请出的就是我们的董老师。
3: Hello，
0: 哎，要为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歌？
3: 好，接下来是一首崔景浩老师的《父亲》。
1: 好，有请。

0: 谢谢董老师为我们献唱的这首歌是《父亲》啊，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哎，再来说一说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年代金曲，有没有什么年代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2: 对，两位主播好哈。这首歌其实也是你们年代的歌哦，它是1995年的电视主题曲，
1: 它属于我们，
2: 对，属于我们90年代的怀旧金曲了。它延续了我们80、90年代那种乡土抒情歌曲的风格，怀旧氛围感也特别的浓厚。
0: 哎，其实说实话啊，刚刚像我们王小伟老师演唱的那首歌，还有这首《父亲》，我都是第一次听。
1: 啊，但是刚才那一首就是人民警察代表的那首歌曲，我有听过
0: 啊。那首壮志不
1: 啊，对对，少年警察代表的那首歌曲，我有听过
0: 啊。那首壮志不
1: 啊，对对，
0: 少年壮志不言愁有听过了。
1: 对对对，
0: 王老师刚演唱就第二轮演唱的那首歌，跟现在董老师这首歌，我都是第一次听。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在年轮麦克风里面啊，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年代金曲，也要补一补我们的年代金曲小知识哈。
1: 是的，
0: 像刚刚小伟老师唱的那首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了那首歌的创作的一些背景。那这首歌也一样，父亲他的创作背景又是什么呢？
1: 这首歌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嘛，是那个当年的电视剧咱爸咱妈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创作的初衷呢，就是他的词作者他是常年陪护他患病的父亲，然后又亲眼见证了他的爸爸就沉默啊、负重啊、不善于表达，然后倾尽一生付出的一个模样。他就是摒弃了华丽的词藻，全部都是用生活化的细节去写了这个歌词。然后作曲的郭晓天老师也选用比较平缓厚重的民族抒情曲调，贴合了父辈内敛深沉的气质。
0: 董老师今天

0: 天选择了这首《父亲》这首歌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因为父亲节刚过嘛，
1: 嗯，
0: 是不是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
1: 自己的父亲，
0: 自己的父亲，也送给自己啊？自己现在是不是
1: 也
0: 是一位父亲了？对不对？
2: 是的，两位主播，你们真的太厉害了，会把我自己内心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其实我和父亲之间，其实中间在我大概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以后的几年工作时间里，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有一些，是不太痛快的经历的
0: 哦，
1: 有些隔阂。
2: 其实也是在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出生以后，然后慢慢才得到缓解吧，应该这样说。
1: 是，
2: 因为现在我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喜讯，就是我的二宝即将快出生了。
0: 哦，恭喜
1: 恭
0: 喜！
2: 所以呢，就我选择这首歌呢，因为歌词它是回忆童年与父辈相伴的时光，回首半回望半生呢，其实我们读懂父亲那种默默扛起生活的辛劳，道尽岁月流转，亲情流长。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年龄年轮回望往事的基调，
0: 是
1: 没错没错。
2: 所以选择这首歌呢，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亲情的题材是不分年龄的，所以我们男女老少都能听懂这份牵挂。
0: 没错，
2: 好的。
0: 很多的时候呢，也就只有自己成了父亲，才能够体会啊，父亲当年的不易。
1: 没错，
0: 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也是呼吁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要是跟自己的父亲啊，好像有一些些小小的
1: 不愉快啊，
0: 不愉快什么的，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1: 哎，
0: 爸爸永远是爱你的。
1: 没错。
0: 12:36，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为我们带来好听的年轮歌曲。
1: 好，下一首是哪首歌呢？
2: 还是我们王老师先闪亮登场。
1: 好，王老师要带来哪首歌？
3: 好的，谢谢。是这样的，我这个因为我下面将要唱的是一首原来王宏伟首唱的这个《大江南》
0: 啊。
3: 这首歌曲呢，大概是00年之后写的。这首歌曲挺好听。他把也是我们国家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用比较形象化的语言，从天上看，从地上看，总之吧，你说大江南，我感觉挺好。如果唱得不好，请大家包涵。
0: 唱得非常的好听。
1: 谦虚了，谦虚了。来，有请王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王老师，依旧非常高亢的声音。这首王宏伟的《大江南》，
2: 这首歌真的好难唱 啊，
1: 真的很难唱啊！而且王秀伟老师今天选的三首歌其实都很难唱啊。
2: 是的，
1: 真的
2: 男高音。
1: 好，年轮歌曲小知识啊，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首歌。
2: 王宏伟老师的《大江南》呢，是国宝级作曲家赵继平作曲，廖勇作词，然后军旅歌唱家王宏伟演唱。也是各类文艺汇演这个声乐大赛的常备曲目，然后这首歌的曲风就属于大型民族男高音独唱作品，属于赞美祖国山河的抒情颂歌，它是跳出了那种小桥流水的婉约江南，塑造那种格局开阔、气势磅礴的大江南的形象。
1: 好，12:42，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由我们的董老师来演唱啦。当然在这一段歌曲的演唱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哈。
2: 没错，
1: 我们在45分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特别板块，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特别节目啊。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董老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3: 是李继红老师的《咱老百姓》。
1: 好，那在这样的歌曲声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拜拜。
1: 有请董老师。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

0: 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2: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3: 舒昆诺1902这个品种品种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4: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0: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

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有人说，好像一到下班的点就特别容易下雨，这是一种错觉吗？有科学家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不是错觉。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17点到20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华南、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在傍晚下雨下的最多，尤其是持续1到3小时的短时降雨。不仅如此，工作日下大暴雨的概率也比周末大得多。所以啊，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咱们打工人不妨记得包里备伞，注意出行安全。即便雨水如约而至，我们也能安心出行。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由青年演员张越和郑业成领衔主演，以千年宣纸技艺传承为核心叙事主线，讲述当代青年扎根乡土、守护国宝非遗、弘扬工匠精神的青春励志故事。剧中青春力量和古老技艺双向奔赴，传统文脉与现代创意深度交融，一批青年人与老牌的宣纸匠人并肩奋斗，聚焦传统工艺的传承和革新，生动展现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破壁出圈、焕发新生的蝶变之路。创作团队扎根泾县，实地制景，深耕采风，精准地复刻了捞纸、晒纸等全套的宣纸古法制作工序，全方位沉浸式还原千年宣纸工艺的独特魅力，让古老非遗技艺通过影视镜头鲜活亮相荧屏，为传统手工艺活化传承提供了影视范本。上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最新他又发了专辑当中的几首歌曲，其中有一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是他和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男女对唱情歌，叫做《让你知道》。这首歌刻画了内心汹涌却未说出口的爱意，传达出那些心动和爱意都应该被知道的主题。两个人的声线配合，呈现出强烈的故事感。歌词聚焦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情感暗涌，传递出所有的心动与爱意都应该被知道。网友评价说，听了这首歌就有想恋爱的冲动。然后呢，这首歌温柔默契感也拉满，好听爆表等等吧。这些都是一些很直观的反馈，而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新歌，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让你知道》。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6月1号到30号，我们商城单笔实付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购一下。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四件套。大家是不是每天晚上刷手机到深夜，第二天照镜子发现皮肤暗沉发黄，眼角偷偷露出了干纹，脸颊还紧绷起皮？如果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要赶紧用特润精华四件套了。很齐全，首先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大容量装，另外还有一个智颜面霜的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再加一个30毫升的洁面，夜间修护，日间滋养，连清洁都包了，一套配齐不遗漏。今天我们的福利特惠价只要199元。小棕瓶精华就不用说了，不油不腻，上脸非常快吸收，而且呢它会形成一个薄薄的水膜，特别舒缓，能够很好的滋养你的皮肤。另外呢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是大容量之外，我们还配有眼霜、面霜、洁面，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一整套承包你一整天的护肤流程。而且关键是真的太便宜了哈，1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即将在明天揭晓最终的归属。当前舆论的焦点高度集中在《藏海传》《生命树》《生万物》这些提名作品，还有他们的主演的演技对比以及获奖预测上。我们看到提名当中最佳男主角有于和伟、胡歌、郭京飞、白宇和肖战，最佳女主角呢有蛮好的人生当中的孙俪、沉默的荣耀中的吴越，还有无尽的镜头里的任素汐、生万物里的杨幂，还有生命树里的杨紫。其中杨紫实现了史上首位连续3年三提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一位演员啊，而这一届也被媒体称为死亡小组，确实太牛了哈！整个的无论从演技、从人气、从流量，还有从作品的这个优秀程度来说，都是不相上下呀。竞争尤为激烈的情况下，最终的奖项归属就更加有含金量了。所以明天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一看今年的白玉兰到底绽放在谁家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电影《八仙》发布了《八八八仙》设定特辑，影片是以八仙传说典故为灵感，主创团队通过严谨考据和细节打磨，将这一经典 IP 搬上荧幕，同时承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框架塑造角色，将展现八仙在成仙之前集结成团的过程。电影《八仙》将于7月24日上映。另外，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布了《三国史诗》开篇的创作特辑，导演、制片人携主创团队揭秘了创作幕后，配音指导杨天翔及一众实力配音演员阵容也同步揭晓。特辑当中，主创从造型设计、动作细节到声音演绎多维度解读群雄魅力，团队参考原著描述汉代美学风格和尚武气质，呈现了曹操、袁绍、董卓、吕布等人物在乱世开篇的锋芒与抉择。影片将于7月10日上映。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
1: 现在开始各种桃子陆续上市了，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等等等等，不同的口感风格各异，也让夏季充满了桃香。选桃子的时候，很多人会被颜值吸引啊，但其实一颗桃子是否成熟美味，并不只看它红不红，要结合多方面来看。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挑桃子的方法，供大家参考。首先是看品种，如果你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鹰嘴桃、油桃、血桃和九宝桃等等。如果喜欢软糯口感的，可以选择水蜜桃、部分蟠桃和部分黄桃。另外看底色，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还有就是外观，千万不要选表皮已经发皱的桃子了。摸起来手感如果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而太软可能是过熟或者是受过伤。最后呢，你可以闻一闻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啊，这个时候的桃子普遍没有那么贵，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好吃。哎呀，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水果摊挑一挑了。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现在为您数榜，本周排榜第二十位，于文文的《荆棘》；本周十九，吴宇恒《因为你拥抱我》。本周十八位，牛奶咖啡和仙羽合作的《如果你也想我的话》。本周十七位，金志文带来一首老歌新唱，刘若英当年演唱的《为爱痴狂》，她做了一个2026版。这首歌已经传唱了30多年，在保留原版全部歌词内核、摇滚弦乐重构旋律的情况之下，来重新讲一讲爱情里的忐忑执着。我觉得他一句反复的叩问呢，想要问你敢不敢来戳中我们现代人并不敢在感情当中全心奔赴的这种纠结的心态啊。所以他编曲用了电吉他铺底，搭配非常厚重的弦乐，节奏是层层递进。原版其实奶茶刘若英唱的是很清淡的啊，而这个版本呢就增加了很多成熟浓烈的氛围感。回到声音本质上，金志文的嗓音呢相当有细腻的叙事感，其他我一直觉得他的嗓音就是很有这个商业感的啊，强劲的爆发力，他自己未必这么想。主歌呢很内敛的，副歌呢就是放声在追问呢、啊，真假音转换相当流畅。本周第十七位，这首歌《为爱痴狂》2026，金志文。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半分情愫说，最好的感情就是灵魂天生相互吻合。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啊，那个人比较难找吧。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16位，博远又必曼。本周14位，陈浩宇的《奔向云》。本周13位，袁娅维和张远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吻合》。男女对唱抒情的单曲，讲两个人历经磨合，三观跟情绪刚好契合，不用刻意的迁就对方就能读懂彼此了。这种平淡的字句呢，来讲一讲双向奔赴啊，这种非常难得的感情默契。声音方面，袁娅维转音非常的灵动婉转，张远呢醇厚的中音沉稳的在托底啊，这首歌就叫做《吻合》。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救星存温说，听这首歌就好像跟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来轻声谈谈心了。本周十二位周深赤子，本周十一位黄子红凡，亲爱的好久不见，藏着一种克制思念的满心欢喜啊，平凡字句抽中每一段搁置很久的内心牵挂。看编曲的部分，非常柔和的钢琴搭配轻缓的弦乐，曲风呢干净舒缓，留白也恰到好处，它营造出来的氛围给人感觉呢安静的怀旧的。黄子红凡非常清亮温润的声线呢也相当有叙事感，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重逢时的忐忑心动的心境完全诠释出来了。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音乐坤坤说，
6: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3: 我是胡夏，
7: 郁可唯，
8: 我是单文杰，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6: 跟我一起倒数吧，
5: 五
3: 四
6: 三
3: 二
6: 一。
3: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继续为您来揭晓，来到榜单前十的位置了。本周第十，上榜两周十九位升九个位置，弦子风。本周第九位，许嵩，前程似锦。来写一写，相伴的人啊，终要挥手走远，不纠缠，不遗憾，只赠送他温柔的祝愿。我觉得全程他唱的还是相当克制的啊，很细腻的，有一种电影的氛围感。弦乐和人声呢相互的呼应，在内心拉扯情绪。许嵩的唱腔啊，内敛隐忍，主歌非常的细碎，副歌部分一会儿你听啊，缓缓抬升他的情绪。许嵩的这首歌《前程似锦》。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2: 我们的内地榜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八新歌进榜，单依纯《我在意的》这一周呢，新歌来到最高的位次。本周第七位上榜两周，十八位继续往上升了十一个位置，白鹿陈磊合作的《方寸之间》。本周第六位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了九个位置，李玉刚《逍遥生》。整首歌借清风山水来疏解内心通透豁达的人生心境，希望自己看透名利的纷争，挣脱爱恨的执念，做一个自在逍遥的俗世闲人。编曲还是走这种清雅的国风路线啊，钢琴很轻柔啊，明月丝竹呢非常的婉转啊，好像山间的清风缓缓流淌。李玉刚的演唱也恰到好处，温润醇厚啊，融入到很多标志性婉转性的戏腔的转音。专业乐评说这首歌人声贴合山水意境，洒脱又温柔。李玉刚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六位，《逍遥生》。

们来看微信平台听众云间折柳说，这个李玉刚的戏腔一出来，仿佛瞬间遁入山野，所有的心头纷纷扰扰都跟着这首歌散去了。继续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榜单前五的位置，第五位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了十个位置，咱们安徽籍的歌手张远，四海共长歌。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主题歌，编曲用了古琴和希腊七弦琴啊，作为一个东西乐器的同台对话。交响乐铺底呢，显得非常的典雅啊，所以它开篇呢就很温润，中段呢逐步的舒展开来，到副歌呢恢宏开阔，庄重不失温润。刚刚说的张远的声线也非常的柔和。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是跨越时空的文明故事，被这首歌娓娓道来。四海共长歌，本周第五。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这个处对象啊，不是看对方会为你做什么，而是看对方会为你改变什么。
2: 哦，那你能举个例子吗？
1: 举例子啊，这个比如说吧，我正在追的这个女孩已经为我改了三个手机号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7: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了。本周第四上榜三周，十二位继续升了八个位置，张艺兴《吾辈当自强》。这首歌以百年传承做内核啊，书写青年一代接过先辈的火炬，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编曲张艺兴自己来操刀啊，用大气的管弦和激昂的节奏结合起来，他的演唱部分呢也是铿锵的饱满的字正腔圆，从沉稳的叙事到高音的迸发，把这个青年的锐气啊、家国责任感都诠释出来。张艺兴的《吾辈当自强》。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燃向星辰说，张艺兴的歌声好像战鼓雷动啊，听完内心就是使命感了。本周前三甲位置季军，上榜两周11位升8个位置，袁娅维等雨停下。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歌用大雨来比喻生活里出现了一些矛盾啊、隔阂啊，男女主角呢半生拉扯的情感故事。亲密关系当中也难免会有争执，会有冷战嘛，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必急于去争辩啊，静静等候所有的阴霾消散，心绪平复之后再坦诚的相拥吧。编曲部分，钢琴加吉他啊，非常简单轻缓的一个铺底，袁娅维的演唱也很轻柔，藏住感情当中的委屈和犹豫，转音的部分非常的顺滑细腻啊，毕竟也是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袁娅维，这首歌《等雨停下》。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看一看听众雨落窗台说，非常温柔细腻的唱腔戳中了我内心情感当中的进退两难啊。一位正在忐忑抉择路口的朋友，本周的内地榜来到的前两位亚军，上榜两周第九位升七个位置，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曲才自陈楚生的家乡三亚黎族《千年路回头》的传说，猎人追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少女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一说世人奔波追逐之后，可能突然一个瞬间你就顿悟本心了这样的一个心境。我记得之前我讲过这首歌，它因为加了很多海南的黎族的非遗元素啊，这种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鼻箫啊、叮咚啊、椰壶啊，还有它的原生态的黎语的清唱，这个都相当的难得，在这首歌当中听起来很沉浸，很有治愈感。陈楚生《路回头》本周亚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山海龟客说，其实他说我觉得我就是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离愁。来看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才两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冠军伟业了啊！由上周13位升了12个位置登顶的孙悦啊，我们的资深的歌手带来这首歌《伙伴》，今年的新编重制版，时隔30多年又唱了一首老歌。那其实今天的榜单上有好几首这种类似的老歌新唱，不过呢，孙悦是自己唱自己以前的老歌啊。编曲融合了一些新的，像轻摇滚啊 funk 呀，啊，清新的木吉他呀，就是原来的那种舒缓怀旧风就去掉了，所以现在听起来整个很轻快，很有力量啊。但也不是说他就完全不柔和了，本身孙悦的唱腔我觉得现在更加的成熟饱满，也很有爆发力了。来听听这首给大家惊喜的也拿下冠军的《伙伴》，恭喜。

们在这个冠军曲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榜单大致的内容。这周其实新歌上榜其实特别的多，已经有达到了十几首，最近几个月当中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盛况。比如说余文文的惊奇啊，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6啊，陈浩宇的奔向云啊，那最高的新歌位置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重点榜单的位置前五呢，张远四海共长歌，第四张艺兴吾辈当自强，第三位袁娅维等雨停下，第二位路回头由陈楚生演唱。现在听到的就是啊，孙悦的伙伴老歌新唱拿下这周内地榜的冠军。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了。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咱们明天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庄子在他的《齐物论》当中说过一段话，他说有些声音听起来像风，但风吹的是树洞，不是真心在唱歌，而不舒服的关系也是这样，响动很大，而温度为零。所以呢，那种让你浑身都不舒服，却又说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的关系，他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对方靠近的或许不是你，而你身上的一些东西。

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有一种话说出来是蜜，而咽下去是刀，听上去好像蛮恐怖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比如说，你挺厉害的，就是可惜你这个人呐，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总是吃亏。你看你就是想太多，你要是可以放得开，早就比现在强多了。可能这些话你也多少都听过吧，明明感觉是在夸你，但是呢，听完之后心里却窝了一口气，也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啊，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这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加馅夸奖，表面是糖，但里头却藏着针。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但更多时候他是在用一种你无法反驳的方式完成对你的贬低。因为他批评你的同时顺带夸了你，如果你反驳呢，显得太小气，如果你接受，这个贬低就悄无声息地被种进去了。继续来听江映蓉练习题。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不管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希望音乐可以帮你去除一切的烦恼。跟我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那些让你很舒服的关系，大概都是你不用刻意表演，不用时刻在意你自己说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发呆，可以说废话，可以示弱，对方呢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你们之间有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足够安全。而反过来，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你在他面前呢永远会处于某种程度的绷紧状态，你会盘算我要说什么话是合适的，你会观察他的脸色，你会忍不住在脑子里不断地想，确认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那长时间这样，其实自己也会觉得很累很累，就像跑完一场你不知道规则的比赛。而这种绷紧呢，也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这个地方，这个人，对你来讲其实是不够安全的。

很多时候爱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犹豫、牵挂和坚持里的一句告白，就像张信哲的这首歌《我是真的》，不刻意逞强，不故作洒脱，只是安静的诉说，而所有的爱、所有的不舍、所有的认真，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笃定。很多人会说，在一段关系当中，那个人呢好像对我挺好的啊，他有的时候呢也帮过我，所以我不确定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觉得他在用他的方式去消耗你，但那些消耗你的关系确实就是让人难以判断的。但有一个标准可以帮你捋清楚，就是这段关系有没有让你越来越相信自己，还是让你越来越怀疑自己。如果是后者，那我觉得不管他做了多少看上去不错的事情，那这段关系对你都是在做减法。你可以慢慢调整你们相处的密度，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说简单点就是稍微远一点的位置。任何时候呢，请将自己的感受置顶，千万不要被别人带了节奏。这首歌来听苏运莹《生活倒影》。

0: 好看。
1: 素云带来的生活倒影，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的是好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而不舒服的关系又该是怎样的。其实呢，一段好的关系不需要你每次相处完都去复盘去自我说服，它应该是那种能够让你充电的，而不是让你漏电的。我们这一辈子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让你浑身都不舒服的人和事情上了。这首歌来听汪苏泷、西林娜依高的合唱《于是我这样生活》。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可以直接留言。小王子这本书中有句话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费心讨好，却得到轻视，得到敷衍，有的人呢，却在相处当中慢慢离了心。这一生我们跟无数的人相遇过，但真正可以携手共进的少之又少。而成年人的交友准则其实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相处舒服，舒服的关系也贵在聊得来，信得过，靠得住。

刘瑞琦带来的房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跟一些人聊天仿佛打开了话匣子，畅所欲言，相谈甚欢，但是呢，跟另外一些人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的，让人提不起对话的念头。其实呢，不是你变得不会交谈了，是你遇到的人可能他跟你话不投机。金庸曾经在他的书《随心随意去生活》当中提到他和好朋友蔡澜的相处模式。蔡澜见多识广，除了畅谈美食，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会共读古籍，会聊诗，会品酒，会谈古论今。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每逢一起去一些宴会，金庸一定会坐在蔡澜旁边。他说，一来习惯了，二来我们可以，悄悄地说一些话，并且引以为乐。有一个能够相谈甚欢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中非常幸运的事情了。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说话，不用反复斟酌，随时随刻都可以做真正的自己。是啊，漫漫人生当中，身边有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还聊得来的好朋友，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呀。继续来听歌吧，杨宗纬《空白格》。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成年人的见面真的是很贵的，推掉其他的安排，腾出时间调整好状态，不带收益的去见一个人，真的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我觉得我们都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跟你见面的人。

刚刚听到的歌是《仅我可见》。提到九十年代的一些知名女歌手，不同的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不同的自己心中的那个偶像，像什么王菲呀、什么梁咏琪呀等等等等。而我呢，会很自然地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慧伦。早在1990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出道了。那个时候，她只要有新歌推出，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也是很多少女们争相模仿的样子。有一些网友说，苏慧伦之所以不老，是因为她的歌声里总会有那么一股青春的味道，所以岁月对她是很宽容的。青春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每个人的答案应该也是不同的吧。如果你也爱苏慧伦，那我想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也一定会有属于你的专属记忆。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Lemon Tree》。

这首苏慧伦的《柠檬树》大概是属于午后，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因为他一开始就唱到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苏慧伦细腻温柔的唱腔，明明唱着独处的孤单，心事的怅然，节奏却依旧明朗，很像是午后忽明忽暗的天色，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小惆怅，又藏着非常温柔的一种治愈。好了，15:52，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继续听到苏慧伦的这首《满足》，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再见啦。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

0: 辉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你所聆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但是呢，有一种好处能够持续多久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30多岁啊，通过有氧运动打下体能的底子，60多岁的时候呢，我们的动脉可能还会更健康一些。这份研究呢，是瑞典学者在新一期的英国期刊《科学报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呢，的有氧运动的能力啊，能够有效的预防63岁的动脉僵硬的程度，并且呢，这一保护作用独立于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团队呢，持续追踪了425名参试者成年之后的健康状况，分别在34岁、52岁以及63岁三个关键的年龄节点开展了检测。研究人员通过动感单车的测试，评估了他们的有氧体能啊、采集血样啊等等啊，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研究。那结果显示，34岁和52岁的体能状况更佳的朋友，步入老年之后，动脉弹性更好。即便是剔除了血压、体重啊、吸烟的习惯啊、血脂等干扰的因素，这一关联呢依然很显著。出人意料的是啊，普通胆固醇指标和高密度脂蛋白的这种水平，都是没有办法有效预测动脉硬化程度的这种变化。这就意味着规律的运动对心血管的长期保护的作用，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常规体检当中的血脂指标来进行判断。研究人员表示说，这个结果呢，明确了青壮年增进体能和晚年保持血管健康的一种相关性，为心血管疾病早期预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啊，也就是坚持规律的运动，维持良好的有氧能力，是降低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的方式了。从青年到中年，坚持规律的运动，不只是为了当下减肥和塑形，更是对20-30年之后生命质量的长期的投资，并为心血管的系统储备了健康的资本。其实一提到运动，很多人觉得说，哇，每天都太忙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啊，不少人觉得呢，一定要抽时间，还有要什么换装备呀，没有精力啊，也没有耐心去坚持。那最近呢，还有一项研究呢，也发现说，仅5分钟的轻量运动，也就是说跑跑步啊、骑骑车啊这种强度不高的运动代替久坐这种行为，都可以让我们的血压啊相应的能够有一定的调整。如果时间延长至每天20到27分钟，我们的收缩压呢可以降低2毫米汞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可减少28%。 相关的专家表示，只要我们动起来，便可触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加速的血液循环，锻炼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血管呢也会扩张，从而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让我们的血液的流动更加的顺畅啊。血管内皮的细胞呢还会释放一氧化氮这种物质，松弛平滑肌，达到减压的效果。所以呢，一般来说建议呢，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辅以每周2次肌肉强化的运动。但是对于忙碌的朋友来说，专门抽出30分钟或者1个小时做运动确实不容易，可以试试啊一些轻量化的运动，一些临时化的运动啊，零碎的运动，让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那有哪些轻量化的运动的时间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作的间隙，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起身啊，做一些简单的，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靠墙静蹲呐、这个踢脚后跟啊等等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大有帮助，但是呢又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呢这些轻量化的运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了。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明明就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

0: 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说，30多岁呢通过有氧运动打下的体能底子，等到我们60多岁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可以享受它带来的健康。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些新的选择，比如说那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可能太忙了，对不对，而且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零散的时间，拆分的时间。

您可能达到最大心率，也就是220减去年龄的80%。这是第一点，就是拆运动。第二就是小动作的打断这种久坐带来的身体的一些危害。久坐呢，容易造成下肢血流不畅，不方便的时候呢，蹦蹦跳跳啊，坐着也能练。比如说在我们桌子底下的这种踝蹦啊，脚尖用力往上勾，保持就是勾脚尖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保持2秒钟，再用力绷脚尖啊，2秒钟，就是勾脚尖绷直了，再保持2秒，重复20到30次。还有呢，站姿的踮脚啊，站起来缓慢的踮起脚尖，在最高点停留1秒钟，再缓慢的落下，那重复20到30次。还有一点叫做坐姿勾脚画圈啊，一条腿伸直，脚尖上下勾动10次，再顺时针、逆时针各画圈10次啊，左右腿呢是交替进行。通过这些小动作来打断久坐带给身体的一些危害。还有呢，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娱乐健康两不误。看电视的时候呢，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们不妨动起来，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我们不躺在沙发上，我们靠墙静蹲着看电视，这样的话呢可以给身体带来一些很好的帮助。还有这个坐立的训练，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再站起来，重复10到20次。深蹲啊，这个也是在家里可以做的。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利用这些零散的时间来给身体增加一些运动的一些动力。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心血管本来就不好，那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切记要不能够憋气，强度呢不要太大，还有就是延长我们的热身的时间。如果说在运动的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不适，我们要逐渐的放慢动作，如果这个不适呢仍然感觉到有一些加重的情况，要及时的前往医院。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针对自己的个人的身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为我们带来《感谢你感动我》。

0: 姜玉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生活当中呢，不少人总会出现，比如说睡不好啊，这个浑身比较沉呐、啊，动不动就烦躁啊，还有隔三差五有一些小毛病啊，去了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大的问题，那其实呢可能就是需要去的不是医院，而是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公园。看到这个地方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会有疑惑了，公园又不是医院，还能够治病呢？没错，还真能。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常去公园走一走，确实对健康是大有好处。这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甚至呢被网友称作天然药房。每天去公园走一走啊，身体呢会悄悄地发生一些惊喜的变化。比如说经常去公园走走啊，能够减轻身体的炎症，想给身体消消炎，你可以去到有树有草的地方。2024年发表在大脑行为与免疫上的研究发现，在城市相比较之下，在森林等自然环境当中的受试者的白细胞介素呢相对来说是降低了，这就说明亲近自然能够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那研究证实，越频繁接触大自然，抗炎效果就越明显。第二，经常去公园走一走呢，有助于控血压。大自然呢，可能是被忽略的免费的降压药。2023年发表于《柳叶刀：星球健康》的研究发现，坚持走进自然环境、增加户外停留时间的人呢，血压都有所降低。其中的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平均降低了4.82毫米汞柱；那舒张压，也就是低压，也降低了3.8毫米汞柱。还有呢，就是经常去公园走一走，可以降低我们焦虑抑郁的情绪。绿色环境呢是天然的情绪的解药。那2024年的时候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在《自然》子刊《自然精神卫士》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长期居住在绿色环境当中可以降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经常接触绿色环境呢，在减少生理应激和改善心理健康方面也发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啊，经常去公园走一走，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效的安神助眠。很多朋友在晚上啊，总是翻来覆去，心神亢奋，失眠睡不着。大自然可能是这方面的天然安神方。置身绿色的这些环境当中，能够舒缓人体自主神经的系统，降低交感神经的活动，对神经紧绷啊心绪亢奋呢、引发的这种失眠有明显的改善效果。还有呢，就是经常去做公园走一走，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公园呢是天然的绿色氧吧，清新的空气能够滋养我们的心肺。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啊，中医讲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而且呢，在户外散步接触阳光，在中医上呢，把太阳称作是天灸，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呢，如果说您在工作当中很繁忙，在生活当中也比较烦躁，那不妨抽个时间到公园去走一走，散散步，聊聊天，和朋友们，我相信我们的情绪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睡不好啊，动不动就很烦躁啊，隔三差五身体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除了去医院啊，这个对症下药之外，还建议大家呢去到户外走一走，去到公园里面溜达溜达。在公园溜达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减轻了身体的炎症，有助于控血压，还可以降低我们焦躁啊抑郁的情绪。除此之外呢，周末节假日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去公园走一走。专家也提醒说，光去公园还不行，要记住一些细节，让公园养生的效果直接翻倍。首先第一个叫关掉手机，做一回自然人，把手机呢调成静音，放进包包里，尽量呢做到在公园里啊不必回复消息，不必刷短视频，让耳朵听一听鸟鸣，让眼睛看一看绿色，让鼻子闻一闻花香，把我们的感官交给自然，而不是屏幕。还有就是五官全开，沉浸式的体验，试着调动所有的感官，蹲下来看看草叶子上的小虫子，这就是视觉方面了，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听觉方面闻一闻泥土的清新的气味，嗅觉方面还有呢就是摸一摸刚抽芽的这些小嫩叶啊，来这种触觉方面，甚至呢尝一尝空气当中湿润的感觉啊，让通过味觉的形式，当感官被自然填满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呢就没有了容身之所。第三点叫做不必有意义，允许浪费时间。很多人放松的时候总想着我要学点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但是呢在公园里你可以无所事事啊，坐在长椅上看一看云朵啊，盯着蚂蚁搬家，或者是只是闭着眼睛看晒晒太阳，就非常棒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要尝试一些正念的呼吸，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自己心里乱糟糟的，尝试着正念呼吸，就吸气的时候想象着把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吸进身体，那呼气的时候呢想象着把心里的一些烦躁压力都呼出去，配合着自然的节奏，呼吸呢也会慢慢变得很平稳，内心呢也会跟着平静下来。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点，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运动，在公园里开展一些轻运动，比如说早上起来快走啊，慢跑啊，来舒展舒展我们的筋骨，或者是做做拉伸，打打太极，放松一下我们颈肩腰背，也可以借助长椅来做一些简单的深蹲，活动四肢，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啊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能，养护心肺与关节，由内而外的来提升身体的状态。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走出去走一走啊，这个走一走呢的前提啊，运动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啊，过不了多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处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援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

0: 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3: 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整个六月，我们都在做满赠，支付单笔订单满1000块，我们可以在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当中的二选一。
3: 没错，哎，如果满1500的话，像快充的充电宝啊，高速的制冷风扇啊，二选一。如果您的这个消费满2000，就可以直接在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还有家用落地扇当中二选一，福利真的是特别的诱人。
4: 今天08分的两款秒杀，第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4件套，特润就是那个小棕瓶啊，小棕瓶这个系列的，然后其中呢就包括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它是一个小样，另外呢还有抗蓝光眼霜5毫升，还有一个洁面30毫升，也就是一个正装3个小样。
3: 没错，
4: 但是这3个小样呢加上这个

0: 对，
1: 而且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
1: 199块钱，
0: 199块钱四件到手，无论是放在家里用还是出门带都非常方便。你看现在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对吧？
1: 没错。
0: 啊，然后今天呢，咱们安徽高考的分数线
1: 也出来了。
0: 哎，高考分数线、高考分数都出来了，那可以踏踏实实的去计划你的暑期的旅行。
1: 嗯，
0: 那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一些自己的瓶瓶罐罐嘛。这个我觉得出门就很方便呀。
1: 就这个真的是适合大家外出旅行带上的一个套装，而且呢，
0: 洁面的有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是
1: 眼霜啊、精华、洁面。
0: 面霜都有了，
1: 都有了，而且还是大牌儿、嗯，价格又非常划算，
0: 199，
1: 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
0: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因为这个库存呢也是我们专门争取来的。我们在直播当中呢，它的这个库存也是在飞速的减少当中，
1: 是
0: 各位呢手速要快。
1: 嗯
0: 啊，一犹豫的话可能就哎没了。
1: 哎，再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我们的新用户，就是关注了我们嘻哈520，今天第一天可以下单呢，就能够直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对，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老客户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店长微信啊，弹出来的这个给力的菜单当中就有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关注，以后呢每一单都能够减5块钱啊，非常划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或者是回复给力都可以，好吧。今天的第二款秒杀呢，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全脸淡纹眼霜。
1: 嗯，
0: 对，很多人说你这是不是念错，什么叫全脸
1: 淡纹，
0: 就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眼霜，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建议全脸使用。很多人就是说，那眼霜
1: 有点太奢侈了。
0: 对，今天一点不奢侈，30毫升一支，它是一管嘛。嗯、今天199到手三支，以前我们是199两支，
1: 就买一送一。
0: 今天二，买二送一，
1: 就是限时加赠送一支，到手三支90毫升。
0: 所以199，你说它能不能用全脸？
1: 可以全脸当面霜用。
0: 我觉得脖子也可以擦一点，对吧？嗯，这个紫熨斗的王牌就是贵妇成分叫玻色因。玻色因呢，很多人哎，这个名字有点熟，对，像那个黑绷带，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哪些？就是它是一个抗老的成分。玻色因呢，添加在这个眼霜里面，它淡纹的效果就非常好。用在全脸，那它也就是全脸紧致啊，什么淡纹啊。
1: 对，有些时候你看，除了我们的眼角纹，像我们抬头纹、法令纹、颈纹，对不对？哪里有纹，我们哪里涂啊。一支眼霜可以用在全脸的这种精华的效果。
0: 马上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愿意一层一层的去涂抹这些护肤品的话，就带这一支
1: 就够了，
0: 就够了。嗯，出门也很方便。
1: 嗯，
0: 每天全脸纹路护理投入几毛钱，划算吧？
1: 哎，非常划算了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啊叫做嘻哈520，520呢是阿拉伯数字啊，先点击关注，是个蓝V认证的账号。然后呢，下方有一个紫菜单给力，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了。
0: 没错，
1: 喜欢哪个就要抓紧时间，因为有很多呢都是备货有限的啊。
0: 对，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夏天吃什么蔬菜又好吃又营养？夏天不是应该多吃点肉吗？
1: 但是夏天的蔬菜选择也多，而且有很多特别好吃，
0: 比如说
1: 当季的，像空心菜呀， 还有
0: 苋菜
1: 呀，
0: 好吃吧？
1: 对吧？还有那个
0: 马齿苋、
1: 紫薯衣、红薯叶儿，应该也是夏天应季的蔬菜吧？你吃过没有？
0: 没有。
1: 红薯叶而且炒起来特别好吃。
0: 我只吃红薯
1: 啊。红薯全身都是宝啊！
0: 啊，
1: 嗯，
0: 那今天就说夏天吃什么蔬菜好吃又营养是吧、
1: 嗯？
0: 今天的话题搞笑日常什么意思？哦，你身边的一些人发生的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
1: 嗯，
0: 拿出来跟我们一起乐呵乐呵呗。
1: 就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在健身房嘛，然后他衣服穿着反着的，我说你这什么情况？他说我就早上出门着急忙慌的穿反了，然后我也没换，我就觉得他挺另类的。好，还挺好笑的吧？
0: 我今天早上一早来开会，然后呢？
1: 你衣服也穿反了，
0: 盼我点好行吗？
1: 嗯。
0: 再一个，你早高峰嘛，车也比较多，人也比较多，人都着急忙慌的。在一个红绿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在我隔壁这个车道的一个小姐姐，
1: 嗯，
0: 开车脸上贴着张面膜，
1: 哎呦。他贴了一张面膜，要涂那种呢，就有点吓人了。
0: 不是，贴了一张面膜，关键是我看了， 就不自觉的目光被他吸引，
1: 嗯，
0: 然后他也。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最近呢，前段时间我们有说，在海南有一个意外落水的先生，39岁游客嘛，在自己独自在海上漂流了7天6晚，
5: 漂流了七天六晚，
6: 被渔民给救上来
5: 啊，
6: 然后获救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你想想看，海上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生吃70-80只小螃蟹维持了7天的，
5: 哎呦我天哪！
6: 对，然后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就像媒体
5: 来聊一聊这七天六夜怎么度过的。
6: 首先他怎么落水的？他呢在海南玩的时候啊，在海口，在海边，走到了离游客聚集区比较远的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5: 要人少吗？拍拍照啊，或者是自己发发呆都挺好的。
6: 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瓜皮，
5: 然后呢
6: 掉到海里去了。
5: 你这说的有点太……
6: 首先第一个，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危险点啊。作为游客，虽然我知道人多的地方很吵，
5: 是，
6: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太那个，对吧？
5: 太到那种比较僻静的地方，人少的地方，
6: 不太危险，不太熟，这个
5: 你喊救命都没有人听得到。
6: 另外呢，就是大家在外面能不能不要随手乱扔垃圾呀？
5: 一个瓜皮把一个先生滑到了海里，海里漂了整整7天6晚。
6: 然后之后大家都知道了，7天6晚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然后吃什么70-80只小螃蟹，飘到了那个飘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然后遇到了两个渔民才被
5: 救了他，
6: 足足60公里啊！
5: 哎呦我天哪，
6: 对，
5: 就是因为您的一块瓜皮。
6: 最近呢，武汉一男子黄某某，他呢也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向 AI 学习，不是，通过 AI 进行学习，
5: 通过 AI 进行学习，
6: 学了什么呢？就怎么偷车，
5: 怎么偷车，
6: 然后还不忘去询问量刑的标准，就是请问，有一台车啊，没有钥匙，我怎么样才能把它给开走？
5: 所以 AI 会给他答案吗？
6: AI 是给了他非常详细的操作流程，但是最后呢，说劝你不要以身试法。
5: 那你还给他那么详细的方法？
6: 对，然后呢，他是这样的，他偷车了之后油门刹车分不清啊，他就问 AI 怎么开，
5: 还是个新手。
6: 对，然后这是根据前两天在武汉武昌警方的通报，他们有个百日行动，把这个嫌疑人给抓获了，而且是依法刑拘了，赃车呢也被及时的追回了。他呢，这个人黄某某犯罪嫌疑人，就说有一天凌晨在路边闲逛
5: 啊，
6: 然后发现一辆轿车车门没有关，
5: 没关你就提醒一下车主要关门，
6: 他就翻窗进去了。
5: 哎呦，
6: 本来想偷一点值钱的东西，后来呢就在车内意外发现了一把备用钥匙。
5: 这车主也是太大意了，
6: 有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在车里放备用钥匙，
5: 而且你是放备用钥匙就放备用钥匙，你居然车窗还不关，车门也不关。
6: 车窗没有关，车门关了，但是你车窗进去了以后，你就对吧？但是他这个黄某某，他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
5: 你不会开车，你就偷点值钱的东西就走呗。
6: 哎，胡老师，你真会给人出主意啊！
5: 不，这也不能啊。
6: 他不会开车以后他非常好学、他现问豆包啊，
5: 豆包请问刹车和油门怎么开，
6: 对对、
5: 怎么用，
6: 他问了是啊，怎么启动啊，怎么开车
5: 怎么启动
6: 对，包括偷车量刑标准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最后问到最后问题的时候，豆包呢跟他说不要以身试法，对吧、
5: 豆包的意思就是你坐色不要拉我垫背。
6: 豆包说怎么回事，前段时间有人问通过我去订饭店的座位，已经让我坑了一回了。
5: 豆包应该可以启动直接报警程序啊，
6: 我觉得这才人工智能 AI 这些大模型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触发一些敏感词，
5: 对，
6: 然后他就直接连通警方，
5: 对，比如说你在咨询一些这个特别危险的事情，然后呢也会触发相关的一些这个警情通报，对吧？
6: 然后警察说我们叫多少人跟在后面。前两天在云南昭通，一男孩因为缺钾，然后呼吸性碱中毒晕倒了、
5: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6: 呼吸性碱中毒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家经常大口的这样也容易，然后当时呢因为很晚嘛，家里人都睡着了，这个小男孩呢凭借最后一口力气给好朋友发送了一个消息求助，好朋友收到消息之后赶紧赶过来，发现
5: 好朋友还没有睡觉，
6: 对，
5: 就论晚睡的重要性，
6: 然后打电话没有人接，情急之下他也翻墙进院子了，然后看到他的好兄弟哇就奄奄一息的样子，就把他就跟家人一起送到医院。
5: 你看他最后的一丝力气是求救朋友而不是求救豆包，
6: 你看这就是差别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暑期暑。

0: 驾准备自驾游的朋友，一定要干嘛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防患于未然嘛，
1: 选好目的地，
0: 要安全驾驶，这是必不可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必须的。
0: 但是万一我们说万一要是路上遇到了一些剐蹭啊，一些小交通事故、
1: 就特别闹心了，
0: 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好的车险。
1: 哎，
0: 平安车险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在何地，不管是黄山啊、路安啊还是省外啊，只要你发生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你就不用来回的跑手续了。
1: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哈，4008-60，4008-60是咱们平安车险的电话，出现问题呢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要换车险啊，也可以找他们咨询一下。
0: 对
1: 啊，询个价。
0: 最近呢，浙江舟山一个网友拍到了一只狸花猫和一只眼镜王蛇正面对峙。
1: 哦，这个视频我也看了。
0: 哦，眼镜蛇很恐怖的，它直立的，然后那个腮帮子鼓的老大的。
1: 就是、我看到它的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都吓死了。那个猫居然就是很悠闲、很放松的站在它的对面。
0: 对，然后呢，这个眼镜蛇去攻击那个猫，猫多灵活呀！好几次攻击它都没有刀中，没有办法，扭着腰就走了，你知道吧？
1: 扭着腰就走了。
0: 狸花猫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叫小土猫。狸花猫的战斗力，我跟你说，不要太爆哦。
1: 就没有它怕的东西。
0: 但网上有好多就是揍狗的猫啊。基本上都是狸花
1: 猫。揍狗的猫。
0: 真的，有很多那什么猫揍狗，把那个那么大的狗揍得都嗷嗷的。
1: 揍狗的猫，调戏蛇的猫，然后呢就是调戏老鼠的猫，都是狸花猫。
0: 对对对，在野外呢，如果要是碰到蛇类然后不明的野生动物的话，你就不要跟猫学了。因为你没有它灵活。
1: 那如果碰到狸花猫的话，你也不要去用手去逗它了。如果你
0: 不
1: 熟的话啊。
0: 对对对对，野外的猫不要啊。
1: 你不要靠近啊。
0: 最近呢，湖北宜昌一名嫌疑人路过派出所。他是一个嫌疑人，就当时呢、警方还没有注意到他，但是贼啊都有一种
1: 心虚的表现。
0: 对，所以呢他路过派出所的时候扭头张望，看左看右看，
1: 不应该低头快走吗？
0: 正好和正在办案的民警四目相对。民警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1: 哎呦喂，不得不说，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抓的人了。
0: 就说据说啊，据说每一位犯罪嫌疑人在我们警察同志的脑海里都是深深的刻下了烙印。世界杯如火如荼，最近呢北美三国美加墨各个世界杯的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远道而来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了菜单。他们这个菜单一升级呢，价格也跟着高了，
1: 那水涨船高了，
0: 就很多球迷说这哪吃得起啊，你知道吧，就是有多贵呢。举个例子，美国迈阿密的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75美元。很多人说，哎呦，折合人民币500多块钱，
1: 500多块钱我吃一份快餐盒饭。
0: 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折算后的来算，但是75块钱的美元在当地也是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这么说吧，就当地吃一顿快餐就一般的啊，3-5块钱足够了。
1: 3-5块美元啊。
0: 其实呢，它这个75块钱的套餐里面包含了什么？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啊，和一点葱，香葱啊。
1: 你给我讲，主食到底是什么？3块炸薯饼。
0: 对啊。
1: 是我。75美元，
0: 然后酒水，对吧？酒水呢也是，对于随着球迷对于世界杯的热情也水涨船高。而在加拿大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因为德国人特别喜欢喝啤酒，德国啤酒也很有名，对吧？
1: 非常好喝。
0: 说到你们这儿喝，口味不如我们也算了，价格是我们的3倍。
1: 哎呦，
0: 对，所以呢，在现在啊，说在这个美加墨这各个世界杯赛场里面，经常会看见看台，哇，好多人，但是呢，配套的这些餐饮餐厅啊，哎，门可罗雀，没什么人。
1: 所以我建议啊，下次这种世界杯的举办地就放在咱们中国。这咱们的餐饮，咱们相关的交通，
0: 都
1: 绝对给你夯到爆。我跟你说，球队参不了，我们那半个世界杯怎么了？真的是。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举。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3: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4: 45分2款特卖，整个6月呢，我。

0: 我们都是有满赠，
1: 没错，
0: 满1000、满1500、满2000都有不同的赠品，大家可以来选，都是夏天的刚需。
1: 嗯，比如说满1000，我们送的是防晒喷雾和驱蚊水二选一。
0: 嚯，对对对对，
1: 满1500呢送的就是快充的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的直接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啊。
0: 嗯，
1: 阶梯福利多买多拿，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段时间想来囤囤货哈、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把这些清凉好物全部带回家。
0: 今天45分特卖第一款赫莲娜绿宝瓶新款三件套，里面有哪三样东西呢？就是星期水，绿宝瓶这个系列的精华水200毫升正装，对吧？还有就是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面霜50克，这是一个套盒，这个套盒大家都很熟悉的，它也不是什么新品，
1: 699，
0: 什么699
1: 价格？
0: 699是吧？
1: 嗯，
0: 关键是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啊，
0: 还有一个赠品。
1: 嗯，是赠品直接留下了。
0: 海蓝之谜的洁面125毫升的正装，
1: 仅限今天赠送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啊。
0: 我觉得这个赠品是不是很有诚意？
1: 嗯，
0: 我就这么说，这个赠品谁家赠品赠海蓝之谜，而且是正装？
1: 没错，
0: 海蓝之谜的洁面超级好用啊，125毫升都可以用3-4个月。
1: 嗯
0: 嗯嗯嗯，行吧，这需要介绍吗？
1: 不用介绍了吧。
0: 绿宝瓶整个系列都是强修护。
1: 绿宝瓶对于很多的姐妹来说，除了价格高，别的没毛病。
0: 对，
1: 今天价格高，在我们这儿也不是问题啊，
0: 699，特别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把我们店长的微信啊
1: 加一加，
0: 它是一个企业微信啊，企业微信把它加起来，这样你以后下的每一单，包括现在的这一单，都有好友优惠减5块钱。
1: 听好了，朋友们，是下的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而且呢，我们在整个6月呢还有满赠的福利，大家一定要凑凑单，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再挑一些这种清凉好物啊。
0: 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哇，今年夏天太火了。
0: 其实卡洛驰火了好多年，但是今年就特别火，因为为什么？我发现首先第一个它有跟儿了。
1: 哎呦，对，
0: 它以前嘛平跟儿，对吧？有很多这个海拔不是很好，比例不是很好，大家都觉得不要。还有跟儿了之后啊，用这个矮子福音啊，不就是对，就是可以让
1: 秀气的小姐妹啊，
0: 对，增高神器。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发明了一种，叫做在洞洞鞋上安装很多那种
1: DIY，
0: 对，
1: 嗯，
0: 就是让你的鞋与众不同，非常有个性。
1: 那叫鞋花，好像是
0: 啊，真的吗？
1: 是吗？
0: 但我不知道
1: 啊
0: 啊。本身呢，卡洛驰的洞洞鞋穿上去就非常的
1: 舒服、
0: 轻便。
1: 嗯，
0: 它是一个缓震的那种特殊材料，
1: 嗯，
0: 脚踩下去呢，均匀的分散压力，也不容易变形，不容易打滑，走路时间长了也不容易累脚。
1: 哎，是。
0: 啊，夏天出门旅行，那你一双被那个又可以走路又可以涉水，走路还不累，挺好的。
1: 就是很多朋友穿完卡洛驰的这种洞洞鞋之后，会觉得就是一脚踩进去，它的脚底板非常的柔软，而且呢，它的那种柔软呢是没有，不是那种没有支撑的柔软，它又很好的把你支撑住托起来，就像走在那个瑜伽垫上，鞋面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啊，脚趾呢能够自由的舒展。完全没有夹脚的这种感觉，那鞋面的洞洞呢，让空气可以自由的流通啊，走路自带穿堂风啊，脚感也非常的干爽清凉。后跟呢，哎，还带着那个一个鞋带，就是你可以把它放下来，也可以把它直接呢就直接放在上面。
0: 就是你可以当拖鞋穿，
1: 当拖鞋或者
0: 当
1: 凉
0: 鞋穿
1: 啊，一鞋两穿。
0: 对，今天我们推的呢是亲子，亲子就是大人、成人、儿童、成人都有。一家三口穿一样的洞洞鞋，然后上面卡着这些布灵布灵的，妈妈这上面卡了很多布灵布灵的东西，多可爱啊！
1: 没错，今天的这双鞋呢，价格是159块钱，多款可选。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买一双这种凉鞋或拖鞋，159确实有点贵，但是啊，
0: 它是凉鞋来的呀。
1: 你想一想，它能从初夏穿到夏末，然后穿个3-4年，轻轻松松的，咱们就按3年算的话，159每天成本不到2毛钱。
0: 对的，
1: 对吧？就你穿完之后，你会觉得太舒服了，而且穿出去就不管马上天气热了，很多朋友呢喜欢出去带孩子踩个水啊，做个玩个漂流，就是你拍照啊，他那个脚上踩的，他都是相比较普通的拖鞋来说，他的出片感都更强一点。
0: 我们今天准备了34种款式，
1: 我的天哪，
0: 各种颜色，然后各种码，对，大家可以去看。另外呢，我们这个是159元，
1: 159元
0: 的鞋，199块钱。然后我们商城里你搜一下，还有就是送你5个 随机送我们鞋花的要贵一点，199。你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自己买鞋花，我们的送的鞋花还蛮好看的。
1: 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买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后，
0: 哎呀，多可爱，
1: 还自己去买鞋花，一个鞋花都几十块呢。
0: 哦，我们你搜一下卡洛驰洞洞鞋，除了我们今天推荐的
1: 159的，
0: 还有
1: 199的是送鞋花的，
0: 还有就是199的还有很多种款式，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可好看了。
1: 就是你买完给孩子一送他一双，然后他穿完之后绝对这个夏天特别喜欢穿上这双鞋。
0: 行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五哥，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夏天你想吃的舒服又健康，很多人说我要多吃一点瓜果蔬菜。
0: 没错，
1: 蔬菜哪些蔬菜夏天吃特别好？黄瓜、苦瓜、冬瓜、西红柿、丝瓜、苋菜，
0: 这都是夏天当季蔬菜，
1: 补水、解暑，营养也跟得上。黄瓜不用说了，对吧？一到夏天，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减肥了。别的呢不敢说，吃别的呢怕这一趴呢，没事儿啃两根黄瓜。
0: 就白天啃黄瓜，晚上啃鸡腿儿。
1: 就晚上你能真的做到啃鸡腿儿，你也是成功的。
0: 都瘦下来的是吧？
1: 黄瓜的含水量超过95%。所以补水神器。另外呢，苦瓜虽然有点苦苦的，但是呢它是降火嘛。
0: 没错。
1: 调节血糖。冬瓜呢也是个减肥神器，因为它可以消肿利尿，
0: 还可以消暑。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家里有宝宝的都会买一个大冬瓜回家洗干净，让它抱着睡。说古代人都是用冬瓜降温的。
1: 你是古代人你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非得苦孩子是吧？冬瓜啊上面有好多小绒毛，宝宝的皮肤又比较娇嫩，
0: 这个倒是。
1: 那你要洗不干净的话给它搞过敏了，我跟你说。还有西红柿丝瓜啊，苋菜都很好。苋菜这个季节吃特别好，但是苋菜有一个地不要跟黄鳝在一起吃，然后不要和甲鱼在一起吃。那很多人说我也知道这些好啊。那像我们这样上班族，早上8点钟到公司，然后晚上才能够出公司，一整天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做菜啊。
0: 是。
1: 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个好东西。
0: 什么呢？
1: 开普山谷叫果蔬夜饮。不错了，果蔬饮液体沙拉。
0: 哦呦，
1: 就是它里面给你做了，就很好理解，
0: 就各种果蔬的搭配。
1: 然后你就每天喝一袋，一袋的100克。我们今天14袋送一袋，就15袋，69.9块。
0: 就如果说您是上班族，而且平时吃的蔬菜比较少的话，真的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喝一袋，一天一袋够了，对不对？
1: 这个水果蔬菜吃的少呢，就会觉得肚子有点胀胀的，整个人有点油油的，还是应该补充，充分的补充。但是现在有很多，白领小姐姐、小哥哥餐后一下子拿出一个小药盒，里面很多药丸，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大家可以换一换，这个就挺好喝的。
0: 而且营养很丰富。
1: 首先，它是属于 NFC， 叫非浓缩还原工艺，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NFC， 现在很流行，比较健康啊。另外呢，它保留的是21种果蔬的原生营养。
0: 就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很多很多的蔬菜之外，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的水果，
1: 苹果、猕猴桃、黄瓜、牛油果等6种水果都是 NFC 原汁打底。配了什么呢？青花菜、西芹、羽衣甘蓝等7种蔬菜原汁。还有什么？还有蓝莓、百香果8种水果。果蔬的总含量超过90%，就营养还是比较丰富。
0: 一袋喝下整盘菜的这种营养了。
1: 而它一袋的100克，你也不用担心热量超标。果蔬汁它唯一的一个。就是不足呢，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少了，因为它把它打成汁了嘛，没有膳食纤维了。但是 NFC 呢，它其他的营养元素保留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的含量之外呢，它每一袋还添加了4种专利的益生菌，还有8种的益生元，像低聚果糖啊、菊粉啊、水苏糖啊等等，这些都在其中。
1: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高膳食纤维，来补充这个果汁的不足嘛。就相当于吃了一袋，就相当于吃了11颗菠菜的纤维量。就既有饱腹感，又可以促动你的肠道蠕动，
0: 热量还很低。
1: 挺好的。
0: 就一袋呢，可以带一餐，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带一餐只吃这个，我以为是餐后吃呢。
0: 就晚上嘛，很多朋友晚上完全什么都
1: 不
0: 吃。
1: 别。
0: 还是要饭后吃是吧？
1: 有一些人用这个液体沙拉当代餐，说哎呀省钱啦，每天只要4块多，21种果实什么，还是正常吃饭吧。营养搭配的，
0: 就是，营养搭配，而且有很多的你每天吃不了那么多蔬菜水果的朋友，
1: 补充
0: 一袋，
1: 它作为补充，
0: 因为早上起床之后，然后早上喝一袋，或者晚上的时候我们喝一袋，
1: 都挺好，
0: 对吧？你撕开一袋的时候，它是那种清新的复合的果蔬香气，
1: 没什么怪味，
0: 就能闻得到了。 了，而且呢有一种像那种鲜榨的果泥，是它的这种质地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零脂肪，喝下去呢我们肠胃特别舒服，就每天如果说能够喝一袋的话，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很轻盈了啊。
1: 对，就别的不说吧，羽衣甘蓝这个东西你自己买回家你还真的吃不下去、啊、
0: 没错。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购买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

0: 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原谅我这一生。
0: 继续啊。
1: 什么什么放荡不羁啊，笑点低。今天我们就说笑点低。
0: 嗯。
1: 有我那些笑点低的时刻。今天早上。后面骑电动车的一位小姐姐慢悠悠地骑到我的旁边跟我并排，我低头一看，她两只脚穿着不一样的鞋子，不一样颜色的鞋子。不跟你一排，你不只能看到一只脚吗？
0: 不是，现在也有很多这种另类的穿搭。
1: 不是，就是以前就是 AJ 曾经出过一款，是 AJ One 吧，出过一款叫鸳鸯。
0: 嗯。嗯
1: 啊，鸳鸯就是是一只红一只黑吧，反正就是配色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款式。但是，人家是鞋型是一样的，不像你这个拍下来一个尖的，一个圆的，一个粉的，一个黑的。
0: 这个朋友说，我太累了，睡前用计算器给自己定了一个7:50的闹钟。
1: 你不是太累了，你是喝多了吧？
0: 你是太穷了吧？你也多给自己加一点儿，7.5万也挺好的。
1: 啊，就是现在，大家非常注重防晒，大家都有这个意识，防晒就是抗老的第一步，
0: 嗯，
1: 对吧？因为光老化对皮肤伤害非常大，所以现在呢，出了很多防晒产品
0: 啊。
1: 我该说不说啊。就是你这个穿出去怪吓人的，
0: 就有些什么脸基尼，
1: 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早期的，而且脸基尼一点不吓人，就是有点丑啊。现在有了一种，就是前面有一个帽子，整个把你的脸遮起来，露俩眼睛，
0: 眼睛再戴个墨镜，
1: 那是你的自选动作，关键是它连着你的脖子，然后
0: 戴
1: 一个披风，戴
0: 一块布啊，戴个披风，
1: 对，戴一个披风，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夏天都穿低领的嘛，你脖子前后也要照顾到啊，对吧？整个这个看上去像个乌贼一样，
0: 确实是。
1: 就这位就说了，有一次我们去儿童乐园太热了，他这个口罩是可以掀下来的，
0: 啊，对对对，
1: 你别说他的这个设计还别具匠心，
0: 还比较灵活。
1: 哎，就万一你想要，对吧，你喝个水什么，你掀起来喝点水。
0: 掀起来喝点水。
1: 就这个人说，我当时掀开口罩吃一口冰激凌，旁边有一个小男孩指着我对他妈大吼说，凭什么这个乌贼可以吃冰激凌。
0: 你礼貌吗，小朋友？这朋友说，骑电动车去地铁站，坐地铁坐了一半，发现头盔没摘。
1: 你身边的人没有人笑，大家也是早上太早了，
0: 见怪不怪了。
1: 不是早上太早了，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0: 都没睡醒。
1: 所以说，我还看到网上有人说加油站离得近，走过去了。
0: 哎，
1: 啥意思？
0: 就本来说加油站离家比较近嘛，然后去开车加油，没开车自己走过去了。
1: 哦。没开车是吧？
0: 你拿个油桶也可以啊。
1: 不行。
0: 这个朋友一样，他说我去洗车，想着开车到那个地方又没有地方停，我就骑着电瓶车去洗车店了。
1: 他这有什么呀？我经常打电话给我老公说手机找不着了。
0: 嗯。
1: 关键是，对方非常镇定地说，你仔细想想，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带？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0: 对啊，你回忆一遍就好了。
1: 对，两个人一直在电话里讲。怎么办？你们的小孩以后要面对你们两位这样的老人。
0: 这朋友说，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带了午饭，然后忘了，他呢就自己又给自己点了个外卖，然后在等外卖的途中下楼去饭店吃了个午饭。
1: 我跟你说，别耽误，
0: 赶紧早点去医院看看。
1: 到医院去看看吧，你这个就有点过了，你知道吧？
0: 比较年轻化的痴呆了。这朋友说，我买了第二天的早饭，就是前天晚上，怕自己忘了，就特意放进了包里，这样呢，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拎包走了。结果第二天突发奇想，哎，我换了个包。
1: 不，你换一个包，你之前包里的东西你不掏掏吗？
0: 那应该也没有掏。 套完了，唯独剩了个盒饭在里头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0: 见。
1: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为什么羽毛球拍线断了要马上剪掉？啊？
1: 那不剪我怎么打呢？我那都破了个洞，我
2: 不是就是。羽毛球的线不是这样交织起来的吗？有一些人他自己穿线，对吧？然后他中间如果旁边有一个段的话，
1: 我要换线呢，我要剪掉换线。
2: 啊，
1: 你还是说我就是，比如说我正在打球，突然间断了，我立刻就把它换掉。
2: 吓我一跳。是这么说的，羽毛球拍的线。

0: 放上
1: 有些朋友啊，比如说打羽毛球，他那个比如说像你
0: 碳纤维的，
1: 刚那个线可能断了一根，然后他还可以打。有些朋友就继续再打一打，
0: 或者呢你不打，但是呢你说反正断了一根线了，我暂时放在那儿我不用，我也不去折腾它。不是这样的，你赶紧要把它给剪断，因为你哪怕不用放在那儿，你说等下次再用的时候我再把它剪了再换线行不行，就在这段时间闲置的时候，它也可能因为羽毛球
1: 拉力不同了，
0: 对，羽毛球里面的线它是绷得非常紧的，如果外面是碳纤维的球拍，它本身它就是靠这个线的均匀受力而保持它的平衡。尝试一下把这个拍子搞坏了。
1: 对，如果那个你不及时去换线的话，可能就会把那个拍子给它拉的歪了呀，
0: 变形了呀。特别是你用如果是高棒球拍，就22磅以上的，一定马上剪断。如果你是用的是低棒球拍，22磅以下的，虽然影响比较小，但是专家给出的建议是24小时之内尽快要处理。
1: 哦，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电影院里都卖爆米花？不还有卖可乐的吗？还现在有
1: 还有卖薯条的呢，
0: 还有卖这个
1: 这和鸭的呢，
0: 没有吧？
1: 啊，有，
0: 有啊，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不太好吃吧？
1: 那有不好吃的呀？你说你旁边但凡做一个这个吃这和鸭的，那你的口水哈喇都能流到地上去了。
0: 你别说了。前段时间去看那个冯小刚电影，坐我旁边的人在啃猪蹄儿。
1: 哎呦我天哪，一边在谴责他一边在流口水，
0: 我的妈，10:20的电影姑娘
1: 他喝啤酒吗
0: 为什么就要普遍就是电影院
1: 爆米花比较普遍了，
0: 对，标配啊，爆米花，因为它就是赚的多嘛，利润空间特别大，爆米花的原料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
1: 太低了，
0: 如果你要是买过超市里那种冷冻的，你自己回去爆，就家里面有什么微波炉啊什么的，很方便，
1: 或者就是直接在网上买那种玉米粒，然后价格也不那么贵，
0: 对吧，成本2-3块钱，你10-20块钱是要卖的吧。
1: 我想就我在这上增加一个为什么，就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卖的那么贵，你又不是说在一个高山上，对不对，咱们去爬山，水卖的贵一点也就贵了，再往上搬人工运费之类的，你电影院的爆米花卖的死贵死贵的，是怎么，是怕大家人手一盒爆米花嘁哩咔嚓吃影响观影效果吧。
0: 错了，吃爆米花的声音还真的不大，尤其是就是电影院门口卖的爆米花，你发现吃到嘴里面很快它就化了，
1: 是，
0: 但是巨香，巨香，真的就是那种你如果没有点意志力的话，你在那儿很少有人会不买，
1: 因为它那个太香了，就是加了很多奶油在里头，
0: 对吧，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不是经历了大萧条时期吗，电影院经营非常的困难，他们竟然就是那个时期的电影院很多是靠卖爆米花扭亏为盈的，就是看电影吃爆米花成为了一种电影文化，
1: 就是这一个电影院靠看电影没有扭亏为盈，看卖爆米花扭亏为盈了，
0: 对啊对啊，所以他卖的要贵一点你知道就是这种20-30块钱的消费啊，20-30块钱的消费最容易挣钱，因为为什么，就是这种
1: 也不高
0: 也不太高，一般人来说都会对他觉得小钱，
1: 对，
0: 然后你就说换来这种及时的快乐，所以大部分人不会吝啬，
1: 而且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家里可能带孩子去看电影的，大家可能都是
0: 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1: 对吧，人手给他来上一份，
0: 虽然人家说刚开始两个人在一起小情侣刚开始朦朦胧胧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有好感，去看约着看电影很普遍的场景，对吧，这时候买一桶爆米花，
1: 哎呦喂，
0: 两只手一直一起往那个桶里伸这不是偶像剧经常它出现的场景，所以你说任何一种零食在电影院代替不了爆米花吧，
1: 代替不了。

0: 喂，
1: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哎，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迷迷糊糊，但是笑死别人的经历，对吧？
7: 哎，就很离谱，但是呢又很合理的这种搞笑日常。
8: 前几天需要早起，要多早呢？
7: 多早？
8: 定了个6点的闹钟。
7: 6点闹钟还行。
8: 要6点。然后他想了一下，老人说的好啊，叫早起什么，晚起三荒，对吧？既然都那么早了，我就再提前个10分钟，
7: 那可以啊，
8: 给自己点余量，对吧？结果就变成了6:50，只调了分钟，忘调小时了。
7: 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睡过去了。这个朋友说，他这种事情我也犯过啊，左手包包，右手垃圾，倒车过发现垃圾不好放了，才想起，哎，我的包哪去了，被扔垃圾桶去了。
8: 真的，这种事情好多人都遇到过，我也是。
7: 就是拿了个钥匙，把钥匙扔了。
8: 就是你两个手，一手有垃圾。

0: 找了半小时，
1: 嗯，
0: 车位号都拍下来了，但是好奇怪，这车位号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我一看，哦，原来停在了负三。我有一次在合肥一家商场，那家商场刚刚开，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他那个地下停车场啊，
1: 七拐八拐，
0: 就是我们几个人中午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结果出来的时候真的忘记看了，就是经验不足嘛。
1: 嗯，
0: 而且是一个新开的商场呢，我觉得它的路标啊什么的还不是很完善。
1: 是。
0: 下午2:30要开会，几个人在地下停车库找了40分钟的车没有找着，都快急哭了，你知道吧？
1: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有没有开车过来。嗯，这个朋友说，就以前做教培的，下课之后呢，习惯把笔插后脑勺的发髻上，放学后呢就忘了，就是插着笔，然后做完全程地铁回家。
0: 这怎么了？现在有好多小姐姐特别讲究，就是把头发这么很随意的一盘，然后笔一插。
1: 没有，他说、我都带过哪些笔回家呢？
0: 嗯，
1: 签字笔、铅笔，还有那种老粗老粗的黑板笔。
0: 哦，这据说是一种时尚。我看见我不会笑话你。
1: 不是筷子是时尚吗？
0: 筷子也是、
1: 哦、筷子也是，是吧？
0: 用过的不行啊，而且一次性的尽量也不建议。怎么啦？
1: 这朋友说，有一次坐电梯，我儿子5岁啊，碰到了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士，小心翼翼的开口问：“你好，请问你是光头强吗？”当时尴尬死我了，他还怪有礼貌的。
0: 去年跨年夜跟小姐妹一起吃火锅，然后去酒吧跨年，很热闹吗？冬天的时候，既然要去酒吧这样的地方，里面穿的就是要比较亮眼一点，
1: 哎是，
0: 对吧？就你羽绒服一脱，
1: 吸睛一些，
0: 对，里面啊很漂亮。我羽绒服一脱，里面是火锅店的红围裙。
1: 哪吒来闹海啦！这个朋友说，我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就是小朋友呢，在家自己反锁在卧室了。
0: 哟，那很危险、啊、
1: 然后呢，奶奶没有卧室的钥匙，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回来说，你们给我演示一下，来来来，怎么锁的。然后三个人被锁在了里面，妈妈的手机和钥匙都在客厅，连个电话都没有。后来还是想办法叫楼下的人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才把我们三个解救出来。
0: 给爸爸说，哎，我真想不通了，怎么可能呢？
1: 又来一遍，然后最后只有找消防员了。这朋友说，刚刚那个去加油的，我老公也犯过这个毛病。他说，我老公说，哎，我们去加油吧。然后说家门口太堵了，我们走过去吧。然后呢，我俩走到加油站的时候跟他们说加油，然后人家问，哎，你车呢？哦，没开车来。
0: 要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被窝桶也睡不出两种人来。你们俩真的是。好了，
1: 时间是下午的6:50，今天的嘻哈二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4: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5: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4: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6: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7: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8: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9: 我太难了。
4: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4: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

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自2005年凭借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出道以来，李宇春便以独特的魅力在音乐道路上熠熠生辉。她的音乐风格独树一帜，是多元融合的典范。摇滚元素在她的音乐作品当中频繁出现，赋予了歌曲强烈的节奏感和激情。

阿嬷这首歌电音、摇滚和舞曲巧妙的融合，舞台上他的演绎气场强大，爆发力十足，让观众感受到摇滚的热血和力量。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流行元素也被李宇春运用得恰到好处。下个路口见旋律轻快，充满了青春活力和浪漫的气息，独特的旋律和他清新的嗓音让这首歌传唱度极高。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下大雨，阿小木偶遇美女黑小米在树下躲雨，于是上前搭讪。
2: 同学，要不我送你回家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
3: 谢谢你啊同学，我男朋友很快就要来了。
2: 哦，这样啊。
1: 听到这里，阿小木立刻冲大树狠狠地踢了两脚，然后拔腿就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李宇春在音乐当中还积极探索和传统文化的融合，蜀孝以四川刺绣为主题，将古风古韵融入到现代音乐，用音乐来讲述传统文化故事，也拓宽了流行音乐的表达边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演唱技巧上，李宇春的声线独特，辨识度极高。她的中低音醇厚沉稳，在演绎抒情慢歌的时候能细腻地表达情感。在摇滚风格的歌曲当中，她又能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舞台上的她更是光芒万丈，表演极具感染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那么魅力四射。继续来听她的歌吧。

伤痕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4: 暗恋算吗？
3: 暗恋只能算半次
4: 啊。哦，那样啊。那我谈过3.5次。
3: 不错。至少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呢。
4: 不是啊，我是暗恋过7次。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听另一位音乐风格多元且极具个性的歌手林小培的歌。心动是他抒情歌的代表作之一，他用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初秋般淡淡的悲伤诠释得恰到好处。歌曲中细腻的情感表达像诉说故事一般，让听者很容易沉浸其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凡》将年轻人内心的悲愤、倔强以及叛逆展现得淋漓尽致。在 MV 里，林小培化身摇滚少女，直指着镜头歌唱，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演绎让听者感受到了摇滚音乐的热血和激情，也让她被冠以摇滚歌后的称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公斤来一电信，回京谈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任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那又如何》这首歌当中，林小培又展现出都市女性的坚韧和洒脱。歌曲不拘泥常见的爱情主题，更多的表达对自我的关注，体现出她音乐视野的独特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再来听听一位快女刘惜君的歌，她的音色很有个人属性，低音部分娓娓道来，将青春的回忆和淡淡的思念展现得细腻动人。中音甜美细腻，能将歌曲中的情感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高音则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声音清亮且富有力量感，特别适合演绎情歌。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

也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音乐方面的经验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啊，这首歌呢一听就是那种爱恋当中，热恋当中的那种爱意的表达，每天爱你多一些。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是他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吻别》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一首经过了时间沉淀啊，依然被大家所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完了张学友的歌，再来听听。

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物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她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

毛延期的这首歌曲叫做《奔跑女孩》，不是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不是每个过程都会顺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风景，又何曾感知到别人也会担心你。这首歌呢，就是毛延期除了从个人的经历出发之外，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歌曲背后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个部分，写出每个人内心最隐藏的部分。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就像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一样，一路成长，一边领悟，一路上虽然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最终都会释怀，而那些浮躁的虚渺的也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继续来听陈绮贞告诉我。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

我们听到的是金贵晟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请记住爱》。金贵晟从小呢是和母亲相依，家境有点困难哈，然后做音乐呢就是他生活里最大的爱好和坚持，然后他也在这条做音乐的路上一走就是默默的十年。然后听他的声音，就是一听就是那种很有故事的声音。我们听完了金贵晟，再来听听那英演唱的歌曲，叫做《默》。

那英，那英啊，听到那英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演唱的《默》。这首歌曲旋律是简单又干净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走心，主歌部分是低音浅唱，营造出了那种很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有的这个磁性哈。他的嗓音呢是有一种粘性的，可以把我们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了作品的意境里面。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那英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默》。接下来听余佳运《对的人》。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0: 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张碧晨、王鹤野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字字句句》，一首流行抒情小品，用男女对唱的形式诠释了出来。
1: 他关于你绝口不停，

张碧晨和王赫也演唱的歌曲《字字句句》，两位细节情绪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张碧晨的细腻动人的倾诉哈，也诠释着道不尽的遗憾，这就是唱着多少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以为他是救赎，他却只把你当消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窦靖童演唱的歌叫《天黑黑》，两位歌手在唱腔上是做了区分的，就像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对话。

莫文蔚、窦靖童演唱的歌曲《天黑黑》，孙燕姿的原唱。莫文蔚的音色呢，就像是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洗礼，唱的是离家之后站在成年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口的时候的那种孤独，而窦靖童的音色是清亮的、空灵的，唱的是小时候横冲直撞的任性与冲动。听完了《天黑黑》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席琳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希望音乐就像是一扇旋转门，让我们可以接着对唱去看一看对方的心。往后日常呢，定然也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因为看过彼此的心，我们会更懂对方一些。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对角巷乐队演唱的，叫做《世界湍急》。这首歌呢，非常工整的词作和相当自由的音色的使用，柔和坚定的主旋律的演唱和之对比哈，就显得非常湍急的是主音吉他，共同构成了这首很美丽动人的作品，就叫做《世界湍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得在湍急的世界里站稳脚跟的定力和踮起脚尖的勇气。
1: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2: 我还是想听你的声音。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演唱，叫做《还是想念》。之后还会听到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1: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在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叫《绅士》。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啊，就是来源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这个爱情绅士的概念。
4: 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

0: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叫做《绅士》，这也是薛之谦一直很擅长的情歌的路线。接这首歌曲当中的感情呢，是一种落差很大带来的伤感，曾经的亲密都现在都需要去试探了，试探之后呢，才明白有再也回不去的心酸。继续来听杨宗纬、刘惜君的歌，叫《小满足》。
1: 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歌曲叫《小满足》，这首歌曲听起来是很朴实动人的，在杨宗纬和刘惜君温暖的声音里传递出来的是对于生活的满足，还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也把知足常乐融入到了生活的细节里了。听完了刚刚的《小满足》，我们再来听赵子华演唱的歌叫《无法停靠》。
1: 一把消息煮一春宵，也没什么消化不了，故事丢进杯里冲泡，颜色应该温度刚好，也把导航彻底关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萧亚轩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没有错》。曾经呢，有浪漫主义诗人说，所有的好诗哈，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萧亚轩的歌呢，你仔细听歌词，其实就是这样的。他的歌唱不带有任何的矫揉造作，而是情感最真挚的流露。就是为什么他的歌词是那样的直接，而不是刻意的堆砌辞藻，但是一样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原因了。继续来听歌，李玖哲的歌叫《一首未完的歌》，之后呢还会听到莫小皮叫做《远山》。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的是姜育恒再回首，同样是在1991年的春晚上啊，姜育恒就演唱了这首再回首。他的歌曲里透露出来的忧郁的气质和人文情怀，深深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心。到了1995年的春晚，孟庭苇演唱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孟庭苇这首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因为她歌声的优美和形象的清新哈，也是曾经吸引过很多歌迷的喜爱。同样是在1995年的央视春晚上，除了有孟庭苇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刘德华，还听到了刘德华演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忘情水》。之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年度最热的流行歌曲之一。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来说哈，这样的歌曲都是首首脍炙人口，而如今回忆起来，也每一首都是满满的情怀。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周深演唱，叫做《借过一下》，《庆余年二》。我们听到了之前李健演唱的主题曲《有生之年》，然后也听到了周深为这部电视剧演唱的片尾曲。然后这首周深的歌曲《借过一下》呢，是以男主范闲作为创作核心的，有节奏感的曲是男主的力量，而潇洒通透的词呢，就是男主的态度了。所以周深在演唱的时候又带入了男主角的潇洒、侠气和聪明。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是戴佩妮《淡水河边》，之后还会听到李宇春《无价之姐》。

歌声中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段音乐时光，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6: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7: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收纳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6: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7: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

0: 你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0: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
4: 我们把我们
5: 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6: 舒克诺1901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7: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0: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再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输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肉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刻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非。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要不然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吴若曦《越难越爱》。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陪伴都是一种温暖的力量。那些在艰难时刻陪伴我们的人，就是照进我们生命里的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粒的小伴。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个不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其实谁都没有错，都是注定的缘分，来的时候无法躲避，走的时候无需挽留。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善。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月月的《不负人间》，收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的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件事，只要你在走，总会有进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快睡吧。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樱桃少女303的别怕，未来会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美好是经验，糟糕则是经历。新的一天，加油冲吧！半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 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东奥宝殿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宫殿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宫殿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已经有朋友在分享早间的祝福。看到音梦说，现在呢正带着刚考完期末的小朋友往公司去啊，孩子特意嘱咐我要发一条信息留言。然后呢，此时此刻我就想跟我们家宝贝说，哎呀，紧绷了一学期，总算能放松。这个暑假呢，就不安排你满满当当的补课了，就带你出去玩玩山水，看看这个好看的风景啊。还有呢，就是给你多看一看喜欢的课外书。每天睡到自然醒，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时光。
0: 对，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啊，考完试就应该好好放松一下。当然在这儿呢，也祝所有考完试的同学们哈，这个希望你们的假期过得自在又充实，享受一个快乐的暑期生活吧。
1: 是的。
0: 还有呢，这位叫做宝荣知识岁的朋友，他说一大早开车上班路上哈，就在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了。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哈，6月26号。他说年纪慢慢上来了，也不盼着什么大惊喜，就希望呢自己新的一岁身体能够扛得住哈，平时少熬夜少加班，有空多给自己放松的空间，周末可以约朋友来一趟短途旅行啊，希望每天都可以睡得踏实自在，平平淡淡顺顺利利就好。
1: 是的，生日快乐，也祝愿你小小的愿望都能实现，好好爱自己就对了。那我们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所有朋友生日快乐。
0: 来把这首你想听的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送给你，生日快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夏轩的甩了甩了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上好，
0: 看到慢慢果冻说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啊，那么多年在家里呢，他也是全靠他来操心了哈，家里家外工作经常也加班奔波，看着很心疼，就是许愿他之后工作压力小一点，酒局呢能推就推啊，抽空多休息，还有就是我们一家人能多出去一起旅行，还有祝他身体健康，一家人长久相伴。
1: 是的，把所有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的老公哈，生日快乐，也当然祝福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心想事成。
0: 看到雾珠海也发来信息啊，
1: 他说呢，趁着早间节目哈，送一份祝福，看着表弟呢从小到大一路长大哈，如今呢也要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了，心里特别的感慨，希望他和新娘呢往后遇事多包容，好好磨合，好好过日子，三餐四季相伴，岁岁平安。
0: 好的，我们也送上这首来自欧德阳的小夫妻，也祝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为了早日拿到驾照，黑小米找了个私人教练阿小木，连续练了几天之后，教练阿小木说：
4: 黑小米，天儿挺冷的，你休息一天吧。
5: 教练，我不冷，我也不累。
4: 哎，我们休息一天吧。
5: 哎，教练，没事没事，我真不累。
3: 最后阿小木沉默了几秒，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4: 要不你让我休息一天吧。
6: 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

0: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有人说哈，好像一到下班的时间点特别容易下雨啊、其实这不是错觉。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啊，这个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8点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
1: 对，特别是在我国的华南、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哈，都是傍晚下雨下的最多，尤其是持续1到3个小时的短时降雨尤为突出。
4: 对，不仅如此，工作日下暴雨的概率呢也比周末大得多啊。
1: 对，所以你看本周末就是一个大晴天，对不对？
4: 但是
1: 呢提醒大家，就是下周工作日基本上都是雨天、
4: 我看了一下，所以我觉得本周日赶紧洗刷刷。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呢也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外淋雨淌水了，千万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哈、一定要及时给你的身体驱寒祛湿。
1: 对，特别是淋完雨之后哈，记得一定要趁热喝一碗红糖姜汤。这个红糖姜汤的作用哈，可以让这个侵入我们身体的包括这个雨水的寒气排出体外，因为生姜驱寒散寒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4: 对，怎么办呢？可以取30到50克的生姜，切片煮10分钟，然后放少许的红糖，温热喝下就能快速的驱散你体表的寒气啦。
1: 对，还有回家呢立刻冲一个热水澡，温热水流呢可以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微微出汗，把这个淋雨之后哈带进身体的湿气给排出去，避免受凉感冒。
4: 还可以用生姜水来泡脚哈、如果怕你这个姜汤比较辛辣的喝不下去的朋友呢，泡脚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方式了。
1: 是的，那可以呢将姜片哈煮水泡脚，然后呢杀菌又驱寒，泡完之后呢记得多揉搓一下我们脚底的涌泉穴哈，就是搓到你的脚底微微发热，这样的一个祛湿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哦。
4: 所以说暴雨天气啊，那上班没办法，对不对？那除了上班，咱们尽量的这个居家避雨，万一淋雨啊，热汤热水澡姜水泡脚3步做好，及时的护住我们的身体，减少受凉不适。
1: 对，反正我们已经把方法告诉你了哈，那淋雨之后你要不要做呢？只能下面这首歌告诉你答案，就是你看着办吧。

0: 好，这首你看着办送给大家哈。这个你看着办，其实我们想说的有太多了。早餐要不要吃，也用这句话告诉你，你看着办。
1: 对，那我建议还是要吃的，对不对？
0: 必须的呀。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音乐早餐派啊。周米尼克说：“贝贝朋克啊，周五快乐，最美好的工作日来了哈。今天的早餐用吐司做了漏奶滑，再烤一点茴香小油条，还来一个莓果蜜豆酸奶，配上一杯拿铁，一口温暖，一身力量。吃完早餐，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
0: 嗯，是的，今天呢，这个多米尼克同时也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哈，把一周五天的早餐用一个拼图的形式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他说这个周卡哈，好，谢谢分享。
1: 这个二群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来学习一下。你看这多米克的这个早餐做的多好看啊，养养眼啊。好，我们继续看到红泥小火炉哈，他说今天是卷饼啊，又是晚起的一天，就从这个外面买的早餐啊，这个卷饼我可爱吃了。特别好吃，我看它里面有没有加油条。
0: 这个关键是，你知道吗？
1: 加的是那个脆薄饼，
0: 还有
1: 这个我们俩经常有的时候会买。
0: 然后我们俩一人一半，不一个人吃不完是吗？还有呢，我们粉丝三群啊，看到安小洛的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时间过得真快哈，转眼到周五了。这周工作事务比较多，每一天呢都过得格外的充实。今天呢，这个我家宝宝哈，这个五年级期末考试了，祝我们家龙凤宝子考得全会，蒙得全对，孩子们。考试开始时间偏晚，今天没时间晒早餐了哈，准备去食堂吃一份丰盛的花式早餐。提前祝大家周末舒心愉快，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
1: 他还晒了自己的很多很好看的手串啊，就前段时间爱小骆驼小乖他说自己已经这个被这个各种手串哈、啊，最近很喜欢，所以就晒了，家里买了很多，确实很好看啊，哇，
0: 真的很漂亮啊。
1: 对，是。好，我们谢谢还有雨他说周五了，也是初中生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了，马上呢就要迎接暑假了，今天的点菜是方便面啊、哦、必须要满足。
0: 嗯，还有我们四群的蓝娇子庆哈，他说这个四群缺勤啦，最近清理冰箱库存，早上都在忙啊，早餐呢也没有来晒。今天的早餐是豆浆、鸡蛋、馒头，他说没来得及拍照，但是呢给你晒一晒我们公司的后花园，花都在盛开当中啊。
1: 这是啥花？
0: 仙人掌开花了。
1: 好，仙人掌啊，好看呐、啊！哎，好像第一次看仙人掌开花哦。
0: 所以四群的蓝娇子俊哈，你要担起这个课代表的责任，
1: 对，
0: 每天来分享一下、哦、
1: 这两天有很多的一些新人加入到群里哈，也欢迎我们的新人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多来分享啊。好，我们直接从五群要跳到六群了哈，最近五群没有人来晒早餐，
0: 我们又要开始召唤了。
1: 是六群的安静就说早上好，今天用全麦吐司和这个金枪鱼做了开放三明治，应该是金枪鱼吧，对不对？哎，他说这个搭配了自己做的无糖酸奶，再撒上坚果，另外呢还有玉米鸡蛋，能量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0: 是的，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七群的 Echo 哈，他说呢初中生最后一天期末考试了，要祝我们家娃好运哈，他分享自己的早餐，来看一下哈，这个应该是炒面，对吧？然后还有配上了咸鸭蛋，这个是炒面还是凉粉？我有点没太看出来，
1: 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来晒早餐了。
0: 好，可以。
1: 然后还搭配了一些，对，这个我看一下，好像是沙拉吧，还有配的什么河粉啊、酸奶啊，好，就在超市买的哈。还有亲和如你，他说分享今天的减脂早餐：无糖酸奶、巧克力黑麦片，还有这个煎荷包蛋和腰果、小番茄、青李子，蛋白质、碳水都配齐啦。
0: 嗯，还有我们粉丝七群的鹿哈，他说。是不是就黄山没有放假了？今天早上呢，喝的是小米粥，配的是包子啊，还有这个海盐、海苔、花卷、鸡蛋以及牛肉炒青豆。应该是问这孩子是不是还没有放假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合肥有一些同学们还在考试当中，也没有完全考完、啊。
1: 今天好多是最后一天考试了哈。还有悠哉悠哉，他说吃的是方便面哈，我来晒一下。这是我们粉丝四群。
0: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待会儿呢，还有粉丝其他群的朋友们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永兵的《下一秒元气》，送给大家。

0: 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粉丝八群的朋友，每次我都要给八群点赞啊。每天很多朋友来晒早餐，
3: 首先大家都很积极主动啊。
4: 是我莫妈的早餐特别好看啊，然后呢，我感觉也很好吃的样子。他说早上好啊，昨天邻居给的臭豆啊，今天做了葱油小饼。哎，然后呢，还有这个臭豆青椒炒蛋、苹果水，还有水果，加上便饭，超级满足。
3: 嗯，谢谢莫妈的分享。还有第二哈，他说今天早上孩子大姨给包的什么呢？这个玉米包的小馄饨煮了一煮，还有牛奶、水果。他说孩子把肉都吃完了，就剩皮儿了。这跟我小时候好像啊。
4: 会吃。
3: 但不能这样啊。
4: 云淡风轻啊，早上好，今天给放假的小朋友准备的早餐啊，鸡蛋肉松、手抓饼加上牛奶加水果。哎，不，你刚为什么说孩子不能这样？你小时候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样？
3: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被打，你知道吗？
4: 你看你就
3: 不要这样，
4: 你变健康成长了吗？
3: 我就被打过来。好，看，
4: 难怪皮实么厚呢。现在
3: 我们换个话题。来看到我们粉丝九群 HFYQ 啊，都中午早上好，初中生考试日的早餐啊，吃的是卤鸡腿、鸡蛋灌饼，还有新疆的大列巴、山芋、鸡蛋和火龙果。
4: 嗯，好，谢谢我们的九群课代表啊。然后乐乐说，想在红灯烫唱点首白羊，昨天没有唱这首歌啊。对，昨天没有来得及哈，如果来得及的话，到时候今天也把这首歌分享给你。
3: 果然我们欠的每一首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拿着小本本记着呢。有的时候唬不过去的，逃不过去的。
4: 是看到粉丝四群啊，这个千寻说继续清理库存填粽子啊，来分享一下。
3: 嗯，好，也感谢大家分享的
4: 所有
3: 早餐。
4: 还有我们的七群的张莹哈，他也说小学生的考试餐分享啊，各种100分，然后呢用胡萝卜跟馒头拼的100分，还有这个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0: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6: 早上好。
7: 看到四月清宽哦，他说放弃容易坚持很难，看到很多天天晒早餐的一些听众，真的想为他们点个赞哦，真心佩服。那今天呢，我也想来分享我们家的早餐，凉拌黄瓜，还有包子，以及这个酸奶。第一次分享啊，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
6: 嗯，还有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这位朋友哈，他说呢，主持人好，我们家老大呢，这个下半学期就要升初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期末考试日，也是他的生日，希望呢能在今天哈，通过这样的方式祝福他生日快乐，愿14岁的你有强健的体魄去奔跑，有聪慧的头脑去思考，有温暖的心灵去感受，有坚毅的意志去实现哈，生日快乐，愿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妈妈永远爱你。他说希望主持人呢待会儿能靠前面点播一首歌哈，孩子呢马上就要下车了，我们家孩子名字叫做薛景泽，在这里呢也祝薛同学生日快乐。
7: 是的，薛景泽生日快乐，听到妈妈跟你说的这段话了吗？好的，我们也是把最温暖祝福也送出啊。同时呢，你看粉丝二群的嗨呢来晒早餐了，早餐呢有这个小卷饼，还有这个芋头还有鸡蛋以及牛奶一杯啊，就像豆浆，这杯像豆浆啊。
6: 还有呢，第二啊，他说每天早上我们家大宝呢都会摘一朵小花放在车上，他说我们家娃啊真的是情绪价值给到位哈，每天都心情美美的，看到他插在这个花的这个车的出风口上面一朵花哈，非常的漂亮。
7: 是的，还有我们的八群的825就说来不及了，挖机站还有一个面包，凑合着吃一点吧，再配上牛奶一杯啊。
6: 嗯，
7: 谢谢我们的八群。
6: 对，看到我们粉丝五群的圆哈，他说今天早上为娃做的一个早餐就是松饼啊，非常漂亮的松饼哦。
7: 嗯，还有唐芷琳妈妈哈，她说今天炸的香肠，还有熬的大米粥啊。啊，
6: 看来大家呢这个早餐啊不是不晒哈，只是把时间推后了一点点，可能现在娃都开始慢慢的考完试了，有的已经在家休息准备放假了。
7: 因为我们晒早餐并不是在一个环节嘛，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晒早餐，可以陆续的来分享、
6: 随时都可以来。
7: 对，看到幽兰轩哦，他说我今天想点播一首超级难的歌，我看了一下，这歌确实挺难的，就是来自《呼吸决定》这首歌啊，方圆弹的这首歌，这首歌特别难唱，有好多的假声啊。他说：“贝贝，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
6: 我觉得
7: 就大家点了以后，不需要我一个人来挑战，谁能挑战？你们谁来唱？
6: 因为我们背后有无穷的你，知道吗？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歌声都发过来，每天都就是我们唱不好的时候，有那么多听众把自己的歌声发过来之后，我那一瞬间觉得，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面藏龙卧虎，唱得好听的人大有人在啊。
7: 还有岳文哈、说今天呢想点一首500的《浪人情歌》送给自己，他说最近超爱听500的歌啊，特别想看他的演唱会，反正他的演唱会也是这个我们自己唱
6: 的，大合唱。
7: 他说所以我决定了多学学他的歌，到时候不然现场不会唱啊。
6: 还有阿文哈、他说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孙楠老师的《风往北吹》这首歌哈、他说希望凉爽呢可以持续的长一点吧。
7: 还有 Jessica 哈、说来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吧，这首歌特别好听，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因为本周末是妈妈的生日啊，在这里也祝我的妈妈永远开心美丽身体健康。